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
1: 我们接下来说一个演员啊，他叫艾米。他呢是2008年7月出生于北京。这个他今年是参加高考的。
0: 17、18岁、
1: 今年参加高考。
0: 16，我这一下给人说老两岁。
1: 什么16、啊、
0: ?16 岁嘛。
1: 啊
0: 啊 ,18。
1: 2026年了今年是。这个高考期间呢，与演员艾米同一考场的考生在考试间隙认出了他，当场请求签名并合照。那艾米呢，以抱歉不可以简短回应后，直接离开了，没有做停留。
0: 然后这考生就不乐意了啊，发文了，指责这个艾米，你咖不大，架子都不小，认为他作为这个公众人物过于冷漠。
1: 那多数网友表示。其实是被拒绝的那个考生啊，缺乏分寸感。
0: 是啊，人家考试呢，你也是来考试的呀。
1: 对啊，在决定人生走向的重要的考试时刻打扰他人，被拒绝之后还上网吐槽，这就是缺乏同理心和边界感的表现啊。
0: 啊，你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是一个普通人，
1: 对，
0: 你们两个此刻唯一的交集就是都是考生，都在同一个考场。
1: 对，就有媒体评论表示，艾米作为考生之一，他的首要身份是答卷人，而不是明星。
0: 对呀，
1: 他不是来赶通告的啊，
0: 那
1: 他是来考试的
0: 啊。是啊，
1: 他选择遵守规则，专注考试，是对自身前途负责，也是对其他考生权益的尊重。拒绝签名不仅是正当的规则啊，这个正当的权利，更是恪守底线的体现。
0: 你说啊，就这事儿
1: 啊。
0: 你如果真的认出他了，你很喜欢他，觉得这个可以这个签个名什么的哈，这你等全考完了以后的，是不是？反正你们这两三天都在一个考场里边，
1: 对吧？你可以先跟他打个招呼，表示一下你对他的喜欢。
0: 对啊，第二天再聊一聊，打个招呼。
1: 啊，然后跟他说一下，我们可以能不能等到考试结束之后，
0: 啊，
1: 跟他合个影什么的，
0: 是
1: 吧？是
0: 啊，
1: 啊，你哪能这刚开始就直接就冲着人家就合个影？
0: 我这考试卷的名还没写呢，你就让我先给你写名了，
1: 那艾米呢？他是先后出演过《长津湖》《云之羽》《墨雨云间》等20多部影视作品啊。
0: 就看过《长津湖》
1: 啊。他呢早前以专业成绩83.5，然后全国第三的优异表现。通过了北京电影学院2026年表演专业的本科校考。
0: 对，别影响人家。你
1: 人家这个文化课考完了，人家就很有可能就上了啊。
0: 对呀，你这要不说你这缺乏边界感，确实是。脑子啊得清醒一点点啊。
1: 本来是想让大家一起帮忙指责一下这个演员，回头变成了自己被指责的那个。
0: 就还是太年轻，这做事儿吧，没欠考虑，是不是？接下来这老大哥可不年轻了，
1: 梅西
0: 对
1: 啊，最近呢，梅西更新了社媒动态，晒出了自己和队友们的合照，并配上了阿根廷国旗。
0: 是梅西在照片中呢，处在 C 位，而且走在最前面。这个罗梅罗、还有德保罗、小蜘蛛、还有奥塔门迪、还有帕雷德斯等人都是跟在了后边啊。
1: 这就是他们的出征照啊。梅西缺席了此前对阵洪都拉斯的热身赛，那斯卡洛尼确认他将出战对阵冰岛的热身赛。
0: 这还有1天零18个小时了。
1: 哎呀，你这是掰着手指头数呢，这
0: 是。喜欢，想看，但是这个热情好像没有之前那么高了。但不过这事儿摆在你面前，确实是喜欢，就是出于热爱。有的热爱呢你可以看，有的热爱呢确实有点

0: 消耗你的金钱。这个是这样的啊，这尼克斯和马刺在 NBA 总决赛相遇时，尼克斯的主场被称作篮球麦加的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球馆。
1: 哎呦，这听着就好像就这球馆就挺
0: 这高级是吧？
1: 啊，对对对啊，
0: 这场边第一排的票价呢是$3,900，
1: 大约3万多的人民币啊。
0: 其实这个票价呢，就是放在2026年也能让很多普通球迷都吃不消。你去花3万多块钱看一场球，
1: 现实往往更加残酷。2026年的 NBA 总决赛，当尼克斯和马刺再次相遇，如果你有4000美元，你甚至在尼克斯主场买不到一个最角落的座位。
0: 当时那个我们刚才说的$3,900是1999年的事情，你还能买到头牌的。
1: 对，
0: 现在你4000美元，你可能门都进不去，
1: 是吗？
0: 就你现在如今啊，至少需要$100,000。
1: 哦，
0: 按照现在的汇率来讲的话，大概应该是
1: 67,000多，
0: 不止。我看一下汇率，应该是71万。对啊，$100,000
1: 啊，10万呢。
0: $100,000，你按照现在汇率不得71万吗？
1: 反正就6-7十万这样子吧。
0: 对啊，美元汇率7.1:1嘛。
1: 现在是新的7.1
0: 啊，你才能买着。那至于登上了新闻头条的这个球票啊，新闻头条的球票，它的价格更是达到了离谱的。大家猜一猜吧，这离谱到什么程度吧？
1: 美元啊。$595,098，
0: 这个有点算不明白，大概400多万人民币。
1: 对，
0: 这
1: $600,000啊，足够在许多城市里全款买下一套大房子或者一辆豪车，也足以让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质量迎来质的飞跃。
0: 这是跨越阶层的飞跃。
1: 但是在麦迪逊，你只能在一把不属于你的椅子上坐2个小时。
0: 那跟他商量一下。走的时候能不能把那椅子给带走
1: 啊？那你再多加个$600,000吧，我们考虑一下啊。
0: 说回到比赛啊，世界杯，这个距离金门站现在还是19多，1天零18个多小时哈。但我们中国队没有去。
1: 啊，知道。
0: 啊，你知道是吧？
1: 你强调出来这个。不用讲，我们知道啊。
0: 但是我们确实有人去了，他也会在赛场上跟着队员们一起跑完这个比赛。
1: 谁呢？
0: 马宁，国际裁判马宁。这是来自我们中国的优秀的杰出的裁判。
1: 他透露呢，本次世界杯通过 AI 技术越位判定的精确度可以达到毫米级。他说扫描运动员生成 3D 人像时头发不计入越位判定。后续越位成像数据输出给裁判的时候呢，会用 AI 技术去除头发部分，但仍然呈现画就是画面仍然保留头发的外观啊。
0: 我也得给剃光头了呢。但马宁哈这事儿特别有意思。说这个为什么大家都非常关注马宁呢？因为马宁的这个判罚尺度非常的严格。就是谁也不服谁也不惧。我也不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你冒犯到这个比赛的规则了，我就得让你得到应有的判罚
1: 啊。
0: 这就是马宁的这个判罚风格哈。他说马宁是在这个赛场上哈，就为数不多的敢去判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
1: 反正我们中国队
0: 不怕报复，
1: 反正我们中国队也没参加。
0: 你随便你说了，你报复我的祖国你不敢。你
1: 报
0: 复
1: 我
0: 的
1: 队
0: 伍，我没有，
1: 没参加。
0: 我没有呢，
1: 没有顾忌啊。
0: 人家不知情的说：“你等着呢，你看你判我这么严，你等我踢你们队的时候，你们国家这个队的时候啊。”马宁，谢谢你的祝福，我也希望。哎呀，真的是这个事儿啊，引发了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球迷对这个足球的期盼。 你说从我们小的时候就希望他能够进世界杯，还好我们有生之年还看到了一次。

0: 次。
1: 有生之年肯定还会再看到的。
0: 对，
1: 现在中国的这个青训的队伍啊，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0: 是。
1: 嗯。
0: 还是关于世界杯的事儿啊，6月8号国际足联已经确认索马里的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将无法执法2026年的世界杯。尽管他已经获得了签证，但是在抵达美国后被移民部门拒绝入境，原因也没明说啊。这位呢，曾经获评2025年非洲最佳裁判的34岁的裁判，目前仍滞留在伊斯坦布尔。
1: 6月6号参加世界杯的伊拉克国家足球队知名的前锋叫艾曼侯赛因，他在美国机场遭到了7个小时的盘问检查，最后才获准入境。而一个随队的摄影师则被扣留超过10个小时，手机同样接受检查，但最终被拒绝入境。
0: 是6月5号伊朗球员和部分工作人员的签证获得批准，但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媒体主管在内的10余名政府官员被拒绝入境美国。
1: 伊朗队已经获得美国签证的球员呢，已经被告知根据特殊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天进入和离开美国领土。就是说可以早上进入，但必须当天就离开。
0: 说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扯上了这个政治啊，
1: 那
0: 就没意思了。比赛嘛啊，吃个鸡蛋稍微缓和一下吧。
1: 早上你吃鸡蛋了没有啊？鸡蛋呢，可能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早上都会想着要吃一个鸡蛋啊。鸡蛋呢被誉为全营养食物，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要保留蛋黄啊，
0: 要吃蛋黄吗？
1: 啊，全蛋啊。澳大利亚这个叫莫纳什大学啊，有一项研究随访5.9年之后发现了，与不吃鸡蛋的人相比，每周食用1到6个鸡蛋的人，不论他吃的是水煮蛋、荷包蛋还是煎蛋啊。他这个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29%和15%。
0: 会不会是吃鸡蛋的这些人他们都爱运动？
1: 这个比例可能稍小一点啊。
0: 啊，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因为这个鸡蛋啊，就是大家也不是说这个一道说十足的那种美味，因为你想把鸡蛋做的就再好吃吧。
1: 它也就是水煮蛋、荷包蛋、煎蛋、炒蛋，还能怎么着？
0: 对，它也就到那个位置了
1: 啊。
0: 它不可能说像其他的食材，你能烹饪出什么这个绝顶的这种美味。
1: 嗯，
0: 它鸡蛋那就是鸡蛋
1: 啊
0: 啊。所以其实我也很爱吃鸡蛋，但是不是说爱吃鸡蛋，是因为我觉得鸡蛋它很健康，所以
1: 鸡蛋里面有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便宜的啊一个蛋白质的来源。
0: 对，
1: 动物蛋白质啊。
0: 但是你算了，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
1: 嗯，
0: 你买一桶蛋白粉，
1: 嗯，
0: 和
1: 吃鸡蛋是吧？
0: 吃鸡蛋，
1: 嗯，
0: 蛋白粉便宜，
1: 是吗？
0: 对，
1: 但是蛋白粉总还是没有鸡蛋直接吃鸡蛋来的天然。
0: 那对，但所以说蛋白粉便宜，
1: 便宜便宜便宜，
0: 确实便宜。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

0: 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8: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5: 放心。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6: 谢谢。
15: 一次抬手。
2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1: 谢谢你，真有点重。
2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顶
1: 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

它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煤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致残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0: 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2: 亲爱的球迷朋友们，晚上好！
11: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3: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是。

0: 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 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 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

0: 很乱，没人看见。
1: 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0: 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嗯，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4: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3: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8: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情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我们呢来关注到这几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平南今天是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那么11号是多云见阴的天气，23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12号阴天见多云，24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

6月9号的18时15分，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考正式画上句号。在城关中学考点外，家长们手捧精心准备的鲜花，带着满载心意的毕业礼物，静静等待那个熟悉的身影走出考场。每一束花中都藏着家人柔软的牵挂和无声的陪伴。考生亲属周芳看着人群中走出来的女孩呀，满眼的欣慰。对于刚刚结束战斗的考生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了最好的安慰。比起远方的风景，父母更在意的是孩子此刻的身心。考生家长林彩霞谈起自己的孩子呀，眼眶微红。他说呢，看他平时学习那么刻苦，真的特别心疼。而这份沉甸甸的爱，也化作了少年们心底最踏实的力量。考生陈心怡有感而发地说道：“所有的付出都值得，那些熬过的夜，终将变成照亮前行的路。”那么，在平潭一中蓝城校区汉英中学考点，考生们迈着自信的步伐跨出校门，亲友们纷纷举起手机定格下这珍贵而动人的瞬间。镜头里不仅有考生灿烂的笑脸，更有青春奋斗的印记。为了庆祝姐姐顺利的完成高考，丁一和母亲耗时4天手工制作花束。

他说感觉自己做的更有新意，希望他的姐姐能够金榜题名，考入理想的院校。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万里程。高考的落幕既是12年求学路的温暖收尾，更是人生逐梦之旅的全新开端。我们也是祝愿全体的2026届的高考学子呀，能够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在人生的新征程上逐光前行，绽放异彩。继续来关注到8号，两岸渔业及休闲船舶检修中心正式投用，为平潭海洋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关键的硬件支撑。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1.55 亿元，总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园区配套行政研发楼，四栋大型的钢结构生产厂房，设有无尘涂装、玻璃钢基层、船舶总装、仓储配套等专业化的车间。依托实验区2+5+N 的游艇码头全域布局，项目紧扣平潭国际海游胜地建设目标，精准补齐本地船舶制造维保服务短板。据介绍，嘉信游艇集团是两岸渔业及休闲船舶检修中心的经营主体。集团董事长龚云广表示，公司具备30尺至120尺全品类船舶的建造功能，而自主研发生产新能源无人艇、商务双体游艇、休闲海钓船、高端派对游艇等产品，即可为22号国际游艇码头、竹屿湾海游基地持续提供水上文旅装备，也可承接全区的渔业船舶、休闲游艇检修保养业务，有效破解本地船艇维保难、配套弱、服务缺的行业难题。同时，项目同步打造了船舶展销、二手船交易、船员技能培训一体化服务体系，持续丰富产业业态，延伸产业链条，带动渔民转产就业，群众增收致富。近日，十堰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2026年农业五星推广项目甘薯机械化移栽现场的观摩活动，邀请到农业生产企业、农技专家及种植农户，通过实景作业演示、技术交流探讨等方式，直观展示甘薯种植机械化、高效化的新模式，助力特色农业转型升级。现场农机先行对田地进行翻耕平整作业，随后新型改良甘薯的移栽机亮相，四名工人配合机具有序地放置甘薯种苗，机械设备匀速前行，短短几分钟便完成一垄土地的甘薯的移栽工作。那么根据十堰区农业农村局农业处工作人员王旭东的介绍，后续也将持续加大先进农机技术的推广力度，常态化开展农机实操观摩、技术培训交流活动，引导农户主动学习应用现代化的种植技术，找准农业产业升级突破口，全面提升辖区甘薯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的种植水平。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哎，今天天气。

0: 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近日福农优品我在家乡等你来网络直播活动平潭站在星辰大海净沙景点举行，福建电商助农联盟代表面对直播镜头热情推介，向广大网友集中展示平潭的特色农产品。在平潭特色农产品市集上，豆切面、花生、鲍鱼丸、草燕等本土的特色产品是集中亮相。文创产品摊位上，多款平潭风景主题冰箱贴同样亮眼。网络达人与电商主播们还参观了平潭精品文旅图片展，用镜头呈现平潭特色农产品和文旅风貌。平潭润丰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守成表示，他呢是带来公司主打的小西红柿和花生。平潭沙地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糖分的积累，种出的农产品口感清甜。他们也是希望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进一步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直播期间，主播们和志愿者、农渔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互动，不仅推介当地的文旅资源，还生动介绍平潭特色饮食文化与旅游打卡点，以沉浸式体验场景来吸引广大网友关注。

0: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1: 号作为2026年平潭海岛生活季暨68海游系列活动之一，丰信海上运动产品推介会在22号国际游艇码头举行。活动集中发布了10余款海上运动体验产品，覆盖高端游艇出海、激情动力玩水、亲子休闲娱乐、极限潮流运动全品类，进一步助力打造平潭游岛玩海文旅消费新场景。会上，多款游艇产品路线相继推出，为适配不同客群，同步推出了多个海上运动项目。为扩大22号国际游艇码头悦享消费季促消费活动的线上传播声量，活动现场还邀请了接近30位平潭本地自媒体达人到现场参观体验。达人们先后参观码头设施，体验各类的海上运动项目，通过实拍打卡、直播等方式，全方位向大众展现平潭的独特冰

近日，十堰区农业农村局举办新农人风采展示进校园活动，六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新农人代表走进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平潭校区，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分享。现场六位新农人依次登台分享，从田间种植到海上养殖，从乡村建设到文创新村，一段段扎根平潭的奋斗经历，生动展现新时代青年投身乡村建设的实干风采。台帮傅涛成表示，希望通过自身的创业经历，为同学们的学业规划与未来择业提供参考。学生李怡婷在听完分享后深有感触，她表示今后会潜心钻研专业知识，灵活运用创新思路，破解乡村发展难题，把所学所长转化为助力乡村建设的实际力量。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0: 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永远永远是李翊君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呢表达了一个人在失去爱人之后内心的孤独、迷茫和对爱的渴望，同时呢也质疑了永远这个承诺是否真实可行呢？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天天想你是张雨生于1988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歌词表达了对远方恋人的深深思念和渴望，描述了主人公站在窗前看着对方逐渐远离，心中充满了对恋人的爱意和不舍。这首歌不仅是张雨生歌唱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音乐生涯中的经典情歌，旋律优美，情感真挚，深受听众喜爱，并成为传唱度极高的流行金曲。

小小的太阳。这首歌是由张宇演唱，描述了一个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孤独游荡的情景。面对着即将失去的爱情，感到彷徨，感到孤独。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像小小的太阳一样的人，给予他温暖和希望，让他找到了心灵的港湾。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

0: 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剧《琅琊》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七集，
5: 为什么你就死死盯着军校呢？你把我当了半辈子的兵，难道会害你吗？
6: 哎呀，就是，咱们有话好好说，不行吗？何必要一个顶一个呢？不都是父子吗？多大的仇啊！
7: 我喜欢。
5: 你喜欢？
0: 老刘的眼睛里面闪过年轻时代的自己，新兵连里面的意气风发，但是随即又暗淡下去了。
5: 军队是个什么地方，你知道吗？算了算了算了，随你的便吧。记住，后悔的时候不要怪我。
0: 小刘没有再说什么，他拿出一个很大的相框，摆在写字台最显眼的位置。老刘看了一愣，几十个穿着迷彩服的侦察兵战士抱着自己的步枪，围着主峰的一块碑，他们的右臂都佩戴着刺绣出来的狼头臂章，中间的不是别人，正是何志军。
5: 从哪儿来的？
7: 何叔送我的。
5: 你想成为他？
0: 小刘笑笑，露出一嘴白牙。照片上的何志军眼神当中透出一股鸟气，
8: 此时眼神当中透露一股鸟气的何志军不得不面对一个可怕的现实。他站在充当临时大队部的原阵地管理连排长的房间里面，看着外面正在野战炊事车前准备开饭的战士们，面色凝重。在他身后的耿辉放下电话没有说话，何志军头也不回地问耿辉：
9: 哎，我说经费问题能不能解决？粮食什么时候运上来？
7: 拆东墙补西墙，这回好了，没砖头补了。
9: 嘿，哎，我问你，粮食还能吃几天呢？
7: 三天。
9: 好，每天缩小一半定额，坚持一下。
7: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的是清理营区的基建工作，劳动量很大，伙食再跟不上去，战士的身体会受影响啊。
9: 那你说怎么办？
7: 唉，附近还有几个别的部队，我去找他们借点粮食吧。
9: 借？笑话！堂堂的 A 军区特种部队，特种侦察大队，去借粮食？你有没有搞错啊？给我要军区一号台。
7: 你这样是要得罪人的，越级报告是军队大忌，
9: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何志军到上校恐怕已经到头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士饿肚子。
8: 耿辉无奈，只好拿起了电话。
7: 军区总机要一号台，军区特种侦察大队何志军要。对，特种侦察大队新单位。
8: 何志军走过去接过电话，耿辉出去了，带上门。
9: 喂，老军长，我是小军子。
10: 你叫我什么？老军长？嘿嘿，这么多年了，你可是第一次这么称呼我呀。啊，说吧，又给我埋什么地雷了？
0: 何志军被噎住了。在此之前，他从未因任何事走过任何关系。
9: 唉，不是，
10: 我的时间宝贵，说吧。
0: 何志军摘下作训帽，直接就摔在桌子上，眼含热泪。
9: 副司令，老军长，我小军子今天就豁出去了，要越级汇报一次了。我们大队要断粮了。
10: 什么？
9: 战士们马上要饿肚子了。
10: 怎么回事？你慢慢说。总部和军区不都拨给你们经费了吗？
9: 没有。
10: 按照你们大队现在的编制还是很充足的。你们是怎么搞的？
9: 不是的，一直都没有到位。
0: 老爷子半天没说话，许久他才回答何志军。
10: 好了，我知道了。你是一支独立部队的部队长，要沉得住气，越是艰苦的时候，越是考验干部的时候。
9: 那我们的问题怎么解决呀？
10: 我是后勤部长吗？啊，我能直接给后勤系统下命令吗？我说过了。
9: 喂，老军长，
10: 我已经知道了。就这样吧。
9: 哎，喂，喂，哎，
0: 电话挂了。何志军拿着忙音的话筒发傻，他戴上帽子走了出去。
7: 哎，怎么样？
9: 哎，集合全队开会啊！你主讲，讲一下南泥湾
7: 被熊了。
4: 陈勇
11: 到。
4: 大队长政委，
9: 你听着啊，这样，你从现在开始带一个班的战士上山。哦，对了，带上匕首和开山刀，还有绳索，挖野菜，套山兔子什么的，有什么拿什么。哦，对了，枪别带了。
11: 干嘛呀？野外生存训练现在就开始了。
7: 对呀，这倒是个好主意。全大队现在开始，除了清理营区平整草地，要轮流进行野外生存科目的训练。
0: 何志军望着耿辉苦笑了一下。
9: 妈了个巴子的，不就是扛饿吗？野外生存的标准，一周顶一顶就过去了。
8: 一晃到了第八天上午，部队还在清理营区平整草地，战士们还是生龙活虎，不过更加消瘦了。何志军和耿辉都拿着工具和战士们在一起劳动，门口当然布着武装哨兵，两个面孔黝黑的战士戴着钢盔，穿着迷彩服，手持步枪，精神抖擞，纹丝不动。一个哨兵望着远处，以为自己看错了。
7: 哎，不可能吧？
12: 怎么了？
7: 这，你看车队，
12: 可能是附近村里面的老百姓结婚吧。
7: 哎，班长，这第一辆是奔驰，咱们这个地方县长家结婚也不是这个排场啊，班长。是军牌。
8: 班长眯缝眼睛一看，脸色大变。再笨蛋的兵也得知道这些车牌属于什么级别的首长。
12: 快，是军区首长，去报告大队长和政委，我在门口站岗。
0: 哨兵一家伙就从岗台下来飞跑进去了。班长站在岗台刚才哨兵的位置，戳得军姿极好。车队刚刚开到门口，何志军和耿辉就带着全体的十几个干部跑步过来，大门赶紧打开，干部们戳在边上敬礼，车队迅速地驶了进去。老爷子坐在奔驰车里，无言地看着两边的营房。营区已经初具规模，甚至连黑板报都有了。但是这个因为部队撤编多年而荒废的营房，满目的萧条还是不可能在三天就发生变化的。接着他就看见战士们拿着铁锹、镐头等工具，满身尘土地在操场列队。车队在战士们面前逐次停下，从山沟里面各个野战军侦察部分队抽调上来的兵们，哪儿同时见过这么多的将军呢？ 大校都不多见，那都得是师长啊。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车里面下来的大校都是跟班的，前面戳着的是好几个将军，金灿灿的将星宣告着他们的威严，最大的是个中将，其余的都是少将。何志军和耿辉已经跑步过来敬礼。
13: 首长好。
8: 老爷子看着这些消瘦黝黑的战士，血红眼丝密布的眼睛，迷彩服上的汗茧，半天什么话都没说，谁也不知道他现在在想些什么。他的目光转向角落的野战炊事车，大步地走了过去。何志军和耿辉急忙在前面带路。炊事班长激动得不得了，立刻站直身体敬礼。
14: 哦，掀开锅盖。
8: 炊事班长一愣，看着何志军和耿辉。
15: 这
14: 掀开。
15: 是。
8: 炊事班长不敢再犹豫，掀开锅盖，一锅的野菜汤。老爷子的手开始发抖了。他转向后面的后勤部门的主官们，后勤部长低下了头。
16: 首长，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14: 看见了，
17: 看见了，看见了，
14: 都给我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今天你们就给我留在这儿吃饭，我也在这儿吃。
12: 哎，首长，你
14: 战士能吃的我也能吃。
0: 何志军和耿辉的眼角都发湿了，战士们就有不少掉泪的，干部也有。后勤部长小心地劝着老爷子。
16: 首长，我们吃没关系，您就算了吧。
14: 不行，我就跟着吃。
0: 后勤部长点点头，立刻转向自己的部下。
16: 哎，粮食副食什么时候可以调拨过来？
15: 一天。
16: 一天？一个月你们干什么去了啊？这样，一小时从附近的部队先给调拨过来，今天的回头补过去。
15: 是。
0: 那个二级部长急忙转身就跑步去找自己的车，大笑跑起步来，跟新兵一样，见过的人不多。
16: 首长，稍等一下，一会儿就开饭。
14: 好，走吧，去营房看看。
0: 迈进阴暗潮湿的兵楼，老爷子一言不发地走进宿舍。还没有床，战士们的铺盖都在地上，内务绝对标准，全都是豆腐块。他蹲下，掀开铺盖，下面都是干草。没任何语言，又起来走到门口拉灯绳，没电当然不亮。他不说话，转身出去，走到水房，挨个的打开水龙头。没有一个水龙头有水。
18: 后面有井，我们吃水还是可以保证的。
0: 营房部长这次不等老爷子说话，就赶紧凑上去。
16: 两天之内，施工队上山，我今天下午就把野战帐篷给调拨过来，发电车、沐浴车也开过来。
0: 老爷子看他一眼，没说话，也没有什么满意的表示。有什么可满意的？这是应该做的吗？早干嘛去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说。老爷子根本就不看自己带来的各部门首长，掉头出去。
8: 在等待炊事班重新开饭的时候，老爷子检阅了自己手下的这支还没有真正诞生的陆军特种部队，一样也不能少。虽然没有准备，何志军和耿辉都是这个意思。阅兵、军体拳、擒拿格斗、飞车补服、攀登，能汇报的都汇报了，都是老兵，随便划了几个出来都不是弱的，何况很多人是一个部队出来的，格斗搭班是很多年的。 虽然是侦察兵的老一套，但是虎狼之师的精气神是绝对出来了。老爷子看着不说话，也没有表情。汇报完了之后该他讲话。他站在观礼台上，没有麦克风。
14: 敬礼。
8: 他向着自己的部下久久的敬礼，很久都没有放下。
0: 方阵里面，年纪比较小的战士抽泣的声音渐渐地响起来，老兵和干部们都在忍着眼泪。许久，他把手放下。
14: 同志们，
0: 他的喉结在蠕动着，半天才问出来一句：
14: 苦不苦？
13: 不苦。
0: 地动山摇，钢盔下面黝黑消瘦的脸上，那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面出来的就是一只虎狼之师的精气神。
8: 老爷子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再次举起右手向自己的士兵敬礼。
14: 敬礼。
8: 全体官兵敬礼，向着自己的将军。
0: 萧条的营房鸦雀无声，只有方阵里面几十个小战士压抑不住的哭声。老兵不代表年龄就大呀。还有什么声音？是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他们的头顶猎猎飘展的风声。

0: 知了在军区大院里面无奈地叫着，好像也热得受不了。林秋叶被何小雨从楼道里面推了出来，一脸的无奈。
1: 哎呀，小雨啊，你说这马上就要高考了，我能走吗？我
0: 何小雨把林秋叶推到三菱吉普车旁。
2: 妈，爸爸不是病了吗？他比我更需要

0: 做军人的孩子容易吗？
1: 何小雨看着吉普车走远了，才舒了口气。爸爸也不知道怎么样，一直到车没有影子了，他才转身上楼。一声熟悉的口哨，何小雨笑了，转过头，刘小飞骑在自行车上，笑着从花池子后面慢悠悠地骑了出来，满脸满身的汗，看来是在太阳底下晒了一阵子。
2: 你怎么从那儿出来了？
3: 我看你妈走了，我才敢过来。
2: 哟，你怕我妈干嘛？
1: 何小雨脸一红，但是随即又正常了。
2: 你又不是不认识她，我妈对你不好吗？
0: 刘小飞不知道说什么了，脸也红了。
2: 走，上去吧。
0: 机关里面的事儿多，碎嘴也多，这是老毛病了。小雨就是再小，毕竟是女孩，这个道理她是明白的。
3: 哈、啊，不了，我
2: 都到门口了，不上去干嘛呀？
3: 嗨，我就来看看你。我走了啊。
2: 哎，哎，
3: 怎么啦？
2: 你有毛病啊你！
1: 何小雨说完，觉得自己的语气有点奇怪，有点像妈妈说爸爸，但是又不太像，挺陌生的，他立刻脸就红了。
3: 哎，我就是来看看你，看见了我也该回家复习了。哎，我跟我老妈说啊，我是出来找你借复习资料的，马上就回去。哎，你看这都一上午了，再不回去她该怒了。
2: 你在这儿等了一上午了？
3: 我没专门等，我在花池那边背单词呢。
1: 看见刘小飞一身的汗湿，小雨明白了，这个傻小子为了见自己一面，真的就等了一上午。何小雨的声音严厉了起来：“
2: 上去，我叫你跟我上去。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到了我家就大大方方的上去，怎么跟做贼似的？还得等我妈走了才敢出来。”你是不是男子汉啊你？
0: 刘小飞是真的愣了，不知道小雨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
2: 你上去不上去？
0: 小雨语气严厉，刘小飞不由自主的就下车了。
2: 把自行车放那边，锁好了，走。
3: 哎。
0: 进了家门，刘小飞被何小雨按在沙发上，然后就是苏联造电扇开始转，对着他吹，跟直升机要起飞似的，风力也是绝对够威够力的。接着就是冰箱里面的绿豆汤给端出来，何小雨舀了一大碗递给他，
2: 给，都喝了。
3: 这，
0: 刘小飞赶紧就喝，一下子就凉快到了骨子里面。何小雨站在他的面前，
2: 你什么意思啊你？
3: 我，
2: 你什么你？那么热的天，来了干嘛不上来？我妈拿你当外人了吗？还是我爸拿你当外人了？你说呀。
3: 我是怕，我怕。
2: 怕什么呀你怕？你刘小飞怕什么呀你？你不是老跟我说你什么都不怕的吗？就你还想做侦察兵，还想做战斗英雄。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

0: 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秘密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

0: 盘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1: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4: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八集。
2: 你什么意思啊你？
5: 我
2: 你什么你？那么热的天来了干嘛不上来？我妈拿你当外人了吗？还是我爸拿你当外人了？你说呀。
5: 我是怕，我怕。
2: 怕什么呀你怕？你刘小飞怕什么呀你？你不是老跟我说你什么都不怕的吗？就你还想做侦察兵，还想做战斗英雄，你怕我妈干嘛？我妈说过你一句吗？哪次你来我家玩对你不好了？
5: 哎呀，我是怕你妈误会。
4: 何小雨卡着腰指着刘小飞的鼻子。
2: 误会什么？你说，你说呀。
5: 误会我喜欢你。
4: 何小雨的手指立刻停在刘小飞的鼻子前面。
5: 哎呀，你看现在都快高考了，我也不敢跟你说这个。
2: 说什么？说啊，说什么？
5: 说我喜欢你。
0: 刘小飞憋了半天憋出来一句。何小雨愣了半天，刘小飞不敢抬头。
5: 哎呀，我说了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影响你。哎，我来就是想看你一眼。
2: 走，你给我走。
4: 何小雨突然就发火了，拿起沙发上的靠垫就砸向了刘小飞。刘小飞惊慌地躲闪着。
5: 小雨，不至于这样吧。你不愿意，你不愿意就当我没说成吗？高考完你想怎么收拾我都来得及。
2: 你说什么？
5: 当我没说还不成吗？
2: 你当我是什么？你说喜欢就喜欢，你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啊？我告诉你刘小飞，从小你就揪我辫子，拿蚯蚓装我铅笔盒吓我直哭，这笔账我还没算呢，你居然敢对我说这种话
5: 啊？
2: 你
5: 这事儿你还记着呢？
2: 我记得清楚着呢。你说喜欢就喜欢，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你以为你是谁啊你？
5: 别哭，我错了还不行吗？
2: 你错什么呀？你没错，你错什么了？你刘小飞永远正确。
4: 何小雨一着急，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妈妈骂爆。

0: 把的话给骂了出来，还哭的是稀里哗啦的。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见何小雨真的哭得很伤心，刘小飞一把抓住那个靠垫，用力一拉，想抢可是没抢过来，一把给何小雨给拽过来了，撞在他的怀里。
3: 流氓，臭流氓！
0: 何小雨骂着，挥手就抽向刘小飞，被他一把抓住腕子，手就在空中停住了。小雨的脸和他的脸离得很近。
3: 你松开我，臭流氓！
0: 小雨大声地骂他，吐气如兰。何小雨的气息一下子进入了刘小飞的心肺，使他立刻产生了一种异样于冲动的感觉。何小雨被他看毛了。
3: 我警告你啊，刘小飞，你赶紧松开我，不然我就喊人了。
4: 你听我说。
3: 我不听。
4: 我喜欢你。
2: 刘小飞的声音变得坚定。何小雨傻了，就那么看着刘小飞。
4: 真的，我真的喜欢你。
0: 何小雨呆呆地看着他，带着满脸的泪水。
4: 从小我就喜欢你，我揪你辫子是因为我喜欢你，我往你铅笔盒放秋也吓唬你也是因为我喜欢你。
3: 你喜欢我就这样对我？什么叫就当你没说？你说出来就是说出来，怎么还带改口的？哼！
0: 话说到这儿，何小雨是真的知道说多了，现场的攻防关系马上就转变了。这一回何小雨是真的被动，傻子都能听出来这话是什么意思，更何况刘小飞又不是傻子。何小雨傻了，但是刘小飞却活了。
4: 小雨，
3: 干嘛？
4: 我喜欢你。
2: 刘小飞的气息一下子打在何小雨的脸上，带着一股男孩子憨憨的味道。平时女孩们凑在一块儿就喜欢说男孩臭味十足，踢完球回到教室那个臭味就别提了。但是谁的话是真心话呢？女孩的心思只有女孩知道。何小雨的脸红到了脖子根上，她的眼低下了，长长的睫毛落下来，忽闪一下，跟蝴蝶一样。刘小飞的心也跟着忽闪一下，他抓着何小雨的腕子的手稍微一用力，何小雨就软软地倒在他的怀里了，闭着眼什么都不说了，只有柔柔的呼吸在他的脖子上颤动，跟毛毛虫一样。
4: 我真的喜欢你。
3: 真的。
4: 真的。
3: 嗯，不反悔。
4: 不反悔。
3: 那一生一世。
4: 一生一世。
2: 猛地震了一下，然后他就感觉到脸上被亲了一下，还没有反应过来，小雨就跳开了。刘小飞还想过去，何小雨已经激动地红了脸。
3: 不许过来。
4: 又怎么了，小雨？
3: 回家去，回家好好复习。
4: 什么？我
3: 高考完了再说。
0: 何小雨稳定了一下情绪，刘小飞看着何小雨半天，看着红晕慢慢地从他的脸上下去。
3: 记住你说过的话，走吧。
2: 刘小飞只能转身。
4: 明天 明天我还能来看你吗？我就看你一眼。
3: 嗯，不行，高考以后再说。你回去吧，我要复习了。
2: 牛小飞的心开始跳，但是还是乖乖地转身走了。
0: 何小雨跑到自己房间的窗户前面，一下子拉开淡蓝色的窗帘，他看见刘小飞从楼道里面出来，把自行车骑得跟飞起来一样，还唱着歌：
5: 向前请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0: 何小雨突然想起来，妈妈曾经对自己说过，爸爸参军的时候就是唱着这首歌跟妈妈告别的。何小雨的心里一个机灵，这是轮回吗？
2: 方阵，迷彩色的方阵，100多个战士组成的迷彩色的方阵，在骄阳下不动如山。方阵在沉默中虎踞龙盘，钢盔下面黝黑消瘦的脸，在鸦雀无声中孕育着无穷的力量。汗珠顺着他们刚毅的脸颊滑下，顺着喉结滑落。何志军看着自己的方阵，犹如看着自己已经逝去的青春。很多年前，他也曾经站在这样的方阵中，只不过那个时候叫侦察大队，而今天叫特种侦察大队。
0: 林秋叶站在阅兵台下面一侧的观礼席位的最后，那些来自军区各个部门的中级军官和年轻的参谋军官都已经到位了。新闻干事们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在忙活着自己的活计。面对这样的一个场面，林秋叶的心也在扑腾扑腾地跳着。国家、军队、荣誉、使命，
2: 这些已经变得陌生的名词再次撞击着林秋叶的心灵。他以为早就忘记了，但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并不庞大但却庄严的小小迷彩色方阵，面对着那一张张黝黑消瘦的脸上炯炯有神的年轻的眼睛，他久违的激动和自豪再次竹笋一样的钻出来，占据了他整个的心里。他努力抑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看到老何站在阅兵台上的伟岸的身躯，自己的心中有一种别样的自豪。
3: 这是我的丈夫，他是今天的主角。
2: 是的，何志军是今天的主角，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今天是 A 军区特种侦察大队授军旗的日子，换句话说就是诞生日。8:50，担任值班员的参谋长扯开了嗓子：
6: 起！
0: 整齐划一的一片白手套举了起来，军区首长的车队进入了操场，在纠察的引导下停在了主席台的边上。第一个下来的是军区司令员，紧接着就是老爷子，然后就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等，真可谓将星云集呀。

0: 老将军们在官兵的敬礼中走上了主席台，按照名牌就坐。
1: 立碑！
2: 又是整齐的一声，林秋叶的心跳得更厉害了。虽然他在军区总院多年，这些首长他基本上全都见过，有的甚至可以说很熟悉，但是真的是从来没有见到他们在一起。而今天为了这100多人的独立小部队，他们都来了，而且没有往日在军区总医院的和蔼可亲，都是带着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凛然杀气。他光顾着自己想，结果下面的什么都听不清了。等他回过神来，首长已经讲完话，该受旗了。他看到自己的男人庄严地双手接过司令员交给的军旗，然后一个利索的敬礼。老爷子慢慢站起来，一个参谋赶紧把桌上的麦克风拿起来，老爷子一把推开他，一眼都没有看。
3: 同志们，今天是几号？
4: 1991年7月7日，
3: 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
4: 天津事变。
0: 林秋叶的心头一震，光顾着为女儿高考的事情操心，自己还真的不知道今天就是七七事变的纪念日。这个兵当得真不合格，他还来不及多想，老爷子又发问：
3: 知道为什么选择在今天成立我军特种侦察大队吗？
4: 知道。
3: 为什么？
4: 勿忘国耻，牢记使命。
3: 对了，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侵华的第一枪，这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国耻日，也是我们中国军队的纪念日。因为我们的国家这一天被侵略，我们的百姓这一天在流血，但是我们赢了，所以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天，选择在这一天成为特种侦察大队的成立的日子，就是让你们记住，绝对不能让历史再次重演。
4: 勿忘国耻，牢记使命。勿忘国耻，牢记使命。勿忘国耻，牢记使命。
0: 方阵连喊了三声，林秋叶的心连着被震了三次。
2: 何志军向那面鲜艳的军旗举起右拳：
5: 我宣誓，
4: 我宣誓，
5: 我将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4: 我将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5: 勇敢顽强，永不退缩，
4: 勇敢顽强，永不退缩，
5: 宁死不能俘虏，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
4: 宁死不能俘虏，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
0: 眼泪哗啦啦的从林秋叶的脸上滑下，还能说什么呢？他林秋叶还能说些什么呢？国家、责任、军队、荣誉、牺牲、信仰，这些在很多人心里已经变得淡漠的名词，在1991年7月7日，是那么真实的存在于林秋叶的心里，以至于永不忘记。 半年以后，凌晨3:30，黑暗当中的军医大学女生宿舍一片忙乱。女生们一边骂着队长，一边迅速地穿衣服打背包。何小雨第一个背好背包跑了出来，她的上铺刘芳芳第二个跑出来，紧接着后面陆续有女生跑了出来，不时地掉下帽子什么的，背包散了抱在怀里的也不是少数。何小雨和刘芳芳几乎是同时跑到操场上。
6: 报告，
0: 男性队长看看他们的军容整齐，背包结实，没有说话。看来今天是大场面，今年入学的新生全都来了。等到队伍都到齐了，报数完毕之后，

0: 拉链50公里，现在就走。谁背包不结实就抱着走，让你们长点记性。何小鱼打旗子，刘芳芳第二旗手，我们队先走，走吧。
1: 何小雨接过军医大学的红旗，领着队伍走了。刘芳芳背着背包走在她旁边，嘟着嘴：
2: 小雨，这次我又比你慢了。
3: 我是下铺，当然比你快了，你还不得下床啊？
2: 没办法，谁叫我身轻如燕呢？
3: 切，你看你身上那肉，你呀也就骨头架子小，看不出来罢了。
2: 我呀，这是凸凹有致。
3: 你是胸大无脑吧？
2: 哟，跟你没胸似的呀。
0: 队列里面不许说话，你们两个还是新手呢，军队子女就这种素质吗？快走。
1: 两个人都不敢说话，互相吐吐舌头，做了个鬼脸，向前走去。天亮了，长长的学员队伍走在山上，何小雨满脸是汗，刘芳芳也是呼哧带喘。何小雨打着旗子走得越来越不坚定，刘芳芳赶紧伸出手：
2: 哎，小雨，你累了吧，把旗给我拿一会儿。
3: 芳芳，我得问你个问题。
2: 嗯，你说。
3: 你例假正常吗？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3: 三个月强化训练的时候，你例假来过吗？
2: 嗯，还没呢。哎，我上军校前呢，我妈跟我说过这个，说女孩参军以后例假都有不正常的时期，生物钟被打乱了，训练也很艰苦，还没适应这个生活节奏呢。适应了以后啊，就正常了。他在新兵连的时候，女兵们都是这样，有的2周就来一次，烦得要命；有的呀，干脆3个月一次都不来。
3: 我的例假好像来了。
1: 何小雨说着，脸色发白。
2: 啊，不是真的吧？这个时候来？
3: 是真的来了。
1: 何小雨脸色惨白，扶着旁边的树，已经站不住了。刘芳芳往下看了一眼，赶紧冲后面喊去：
2: 小一啊，小一，小一。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拉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7: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0: 大陆对长空，
3: 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0: 对天中，
3: 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0: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0: 好听。
4: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1: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2: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风》。

0: 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是阴天，11号，明天星期四呢是阴转零星小雨，23到26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2: 12号是多云见阴，23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1: 13号的时候呢是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到8级。

0: 事。
1: 近日，十堰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2026年农业五星推广项目甘薯机械化移栽现场观摩活动，邀请农业生产企业、农技专家以及农业种植户，通过实景作业演示，还有技术交流探讨等方式，直观地展示了甘薯种植机械化、高效化的新模式，助力特色农业转型升级。
2: 现场农机先行对田地进行翻耕平整作业，随后新型改良甘薯移栽机亮相，四名工人配合机具有序放置甘薯种苗，机械设备匀速前行，短短几分钟便完成了一垄土地的甘薯移栽作业。
1: 那么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呢，该公司也是进行针对性的改良之后啊，这个移栽机可以一次性的完整起垄，还有移栽浇水三道种植工序。改良后的新型的甘薯移栽机呢，作业效率是大幅提升，设备的常规作业每小时可以栽种3亩地，极大的节省了人工成本，缩短了种植周期。
2: 是的呢，十堰区农业农村局农业处工作人员王旭东也介绍，后续将持续加大先进农机技术的推广力度，常态化开展农机实操观摩、技术培训交流活动，引导农户主动学习应用现代化种植技术，找准农业产业升级突破口，全面提升辖区甘薯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的种植水平。
1: 再来关注到呢，最近十堰区农业农村局举办了新农人风采展示进校园活动，6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新农人代表走进了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平潭校区，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分享。
2: 现场6位新农人依次登台分享，从田间种植到海上养殖，从乡村建设到文创新村，一段段扎根平潭的奋斗经历，生动展现新时代青年投身乡村建设的实干风采。台胞傅涛成表示，希望通过自身的创业经历，为同学们的学业规划与未来择业提供参考。
1: 再来关注到呢，最近一场别开生面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巡回审判在平潭一小区广场举行。根据了解呢，该小区的部分业主认为啊，物业服务不到位，所以呢就以此来聚焦这个物业费。双方经过多次协商未果，物业公司将聚焦物业费的业主起诉至法院。为就地化解同类的物业矛盾，平潭法院选取了其中2起典型的案件，开展了巡回审判。
2: 庭审现场，法官围绕争议焦点细致核查事实，并耐心听取双方意见。庭审结束后，法官结合个案以案释法，围绕物业费缴纳、物业权责边界等问题现场普法，引导业主和物业依法理性处理纠纷。现场多方联动开展物业治理集中会诊，针对业主反映的服务短板，物业主动认领问题并承诺整改。各相关部门、行业代表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结合小区的治理实际，共同建言献策。

0: 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5号的时候宣布呢，将于6月18号在香港全线戏院上映。该电影呢，在内地上映以来，凭借着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唤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共鸣。截至目前呢，影片的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元。
2: 作为一部全片采用潮汕话演出的电影，影片不仅还原了汕头、潮州、揭阳等地的风土人情，更借着一纸墙批诉说华侨跨洋相守、以诚立身的家国温情和乡土羁绊。
1: 该电影上映之后呢，不少的香港市民北上观影啊，并且呢是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的电影票根。他们留言表示，全程数次落泪，最动人的就是贯穿全片的书信情怀。在那个车马很慢、山海遥远的年代，没有直白的爱与想念，但字字句句皆是深情。牵挂跨越山，千山万水，岁月无声，朴实的情谊穿越时光，久久回味。
2: 给阿妈的情书在港澳由周丽影片、银都机构、英皇电影、东方影业等联手发行。
1: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要飞翔，却发现自己还没有拥有那种力量，于是你开始选择与现实做对抗，开始不断提高歌词的含金量，每天把想到的韵脚还有 flow 先欣赏，却发现这么个努力。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开心水。嘘，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再次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的分裂，并痛批赖清德抛出的新两国论使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4: 在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地让大家对于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中国国民党再度必须担起这个历史关键的角色。我们要证明，只要回到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寻求共同的共识跟基础。
3: 郑丽文的言论随即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使出惯用的抹红伎俩，恰恰暴露了其惧怕两岸融合、执意谋独挑衅的真实面目。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因涉嫌诈领助理费及加班费等罪名，遭台北地检署起诉，被囚刑12年半。对此，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借司法之名对政治异己进行打压。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指控从1998年起以亲

0: 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经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高金素梅等26人被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其中高金遭囚刑12年6个月。
1: 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0: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志强批评赖清德当局，称其上台后最卖力的工作就是清算在野党。罗志强认为，以所谓助理费起诉是民进党当局老掉牙的招数。新竹市长高虹安、民进党籍民代林代化同样因助理费案被追诉。岛内舆论质疑，司法在赖清德手中已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有岛内舆论分析认为，高金素梅之所以被针对，是因为其质询犀利，网络声量高，且所提问题直击要害。甚至有岛内声音提醒，国民党籍民代应更加警惕，如果连高金素梅这样强悍的民代都被处理，检方对其他在野党民代可能更加无所顾忌。
2: 我觉得就是看到他的声量很大，其实高金的质询啊，很多都是网络上的经典啊，他都是问大问题，
3: 对，
2: 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影响力蛮大的。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据台媒报道，蓝绿两党在新北、台北等主要城市的选情出现攻防态势。据台媒报道，新北市议会国民党智库日前发布新北市选举民调，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 39.2% 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 33%， 李四川在支持度、好感度以及当选看好度等方面均领先。
4: 李四川在5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在蒋万安任内有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没做好交通规划等，却遭到台北市府的反呛，绝对反对这样外行的说法，这是对基层工作人员多年努力的抹杀。
5: 对任何抹杀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0: 赴台岛以东执法，日非非法划界图谋落空，岛内舆论为何普遍叫好，赖当局又为何急忙跳脚抹黑，大陆海巡力量持续壮大，维护权益展现怎样的能力，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日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呢？而赖清德当局一再抹黑大陆，又招致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大陆在台岛以东海域展开专项执法行动，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中国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这是继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6: 此次呢，可以说是继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海域开展巡查活动之后，大陆有关部门的再一次行动。那么从这次行动的时间点还有内容来看，您觉得反映出我们怎样的维权执法思路呢？
7: 我想反映了我们三大的维权执法思路。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用实质管辖夯实我们的主权。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有我们的海警，有海事，有保障，有救援， 也就是说，在这片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海域里面，如果有人敢撒野的话，我们抓；如果有人遇到了危险的话，我们救。第二点是针锋相对，兵贵神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媒体，包括一些外媒，也都在这么谈，就是日本和菲律宾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反应的速度这么快。就在当日本和菲律宾挑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刻就做出了反应，而且这个反应的力度非常的大，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粉碎了日本和菲律宾的阴谋。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敢挑衅的话，我们的反制马上就到。那第三点是，我们要告诉他说，不管这个地方有多远，那么我们的整个的执法都是依法有效在制度化的实施的。为什么这次日本和菲律宾会挑台湾岛的东部的海域？因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大陆要绕过整个台湾岛再到东部的海域，这个航程比较长嘛，可能时间比较长嘛。我们这次告诉所有的人，包括日本和菲律宾说，不管在哪里，不管气象条件多么复杂，不管水文条件多么复杂，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是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法，有人敢在这里撒野的话，我们绝不宽待。
6: 同时呢，有分析认为此次行动呢，也是明确表明了中国海警以及海事等相关部门呢，已经具备在该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以及管控的能力，是这样吗？
3: 首先从执法能力建设方面呢，应该说近年来啊，我们的主要的执法部门，包括刚才谈到的海警，包括海事等等部门，然后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海上执法体系。相较于过去呢，确实能力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但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我们海警的大型的执法船，包括海巡，包括这个海事的大型执法船的下水，相应的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拓展。现在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执法力量能够到达相应的海域，而且能够在相应的海域啊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常态化的存在，长期驻留、持续巡航、应急反应、公共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在台湾岛以东这样的海域，它的海况非常的复杂，就尤其考验了我们的远海机动能力，包括海态事态感知能力，这个还有应急反应能力，另外一个就是综合保障能力等等，我们整个的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个升级。这个具体呈现出来的一个形态呢，其实可以把它归结为是由点到线，由线及面。那么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对一些点，那么现在呢，就是多个部门齐发力，全面铺开，包括海警执法，包括海事的巡查，还包括应急救援、公共服务等等的全面铺开。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海上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6: 总之中国海巡力量呢正在快速的成长与发展。而对于此次行动，大陆方面呢也是明确强调其必要性。那么郑教授，您认为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8: 这一次大陆执法的目的在于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的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的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这说明了大陆把主权主张转化为现场执法。我们更深一层去看，台湾东部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黑潮通过台湾东部带来了尾鱼、鲣鱼、旗鱼、飞鱼、鬼头刀等鱼源，那么这些都是台湾岛东部的渔业命脉。而且呢，东部海域呢还连接花莲、苏澳、台东跟离岛的补给线，它涉及了油料、砂石、水泥、民生物资跟海上的救援通道。因此大陆这一次的执法的意义显然是把渔权、航权、物资线跟海上治理能力一并纳入了考量。说穿了，台湾渔民最关心的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口号，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够安全出海，遇险的时候有没有人救，渔场的秩序能不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长期都是搜救和应急救援的重点水域，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或者是渔民求助，大陆的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相形之下，岛内民众多年来只看到民进党当局的鸵鸟心态，麻木无能， 看到日本只会卑躬屈膝，当然就是如同寒天饮冰水。

0: 点滴在心头啊。所以民众对于大陆的正当行动当然是高度肯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署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台媒评论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海警船等船舶在该海域实施执法行动是正当权利与合法履职行为。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此次又是着急跳脚，大肆的抹黑台湾军方呢，甚至叫嚣说对于大陆的执法行动他们是所谓全程监视。您认为这反映出他们什么样的心态？
3: 他们现在展示出的强硬是对大陆强硬，你有没有搞错啊？现在来欺负台湾渔民的是谁？是菲律宾和日本。结果他们展示出说，哦，他们又对于大陆什么这个强硬那个强硬，你放错位置了吧？现在他们面对菲律宾、日本，还说什么要求协商？菲律宾和日本会跟你协商吗？你跟菲律宾说、日本说要求协商，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是对方得寸进尺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民党当局现在一方面想展示强硬，但是又不敢向外部势力展示强硬，于是呢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演。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郭立雄出来讲什么，说这是挑衅行为，说这是大陆的挑衅行为。你搞清楚这到底是谁在挑衅，是菲律宾和日本在挑衅，结果怎么说到大陆的身上呢？还说这是什么认知作战，这哪门子的认知作战？这片海域菲律宾和日本已经野心都写在他脸上了，你现在还在跟大家讲所谓的认知作战。所以说白了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刻意的想麻痹岛内的民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断的想勾连外部势力，想牺牲台湾渔民。现在他们发现这个责任他们承担不了，于是呢就拼命的想把这个脏水往大陆身上泼。但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现在心里看得很明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当台湾渔民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大陆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用自己的实力为台湾渔民遮风挡雨。所以我想人心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2: 台湾东部海域呢，长期以来那里的海况非常的复杂，一直呢就是海上搜救以及应急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所以今天您也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就是这些年来大陆的有关部门针对台湾的这些遇险的渔船呢，还有渔民的求助，我们是如何伸出援手的？
4: 其实正如您所说啊，这个整个台湾岛周边的海域啊，它的海况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属于一个三高海域，高温、高湿、高盐，尤其是台湾岛以东，特别是台湾岛以东直至巴士海峡相关的这个海域，它的海况尤其的复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从水底呢，它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地势啊，非常的陡峭险峻，那么海底落差非常大。从水面上来看呢，它的这个海况可谓复杂异常，它既有这黑潮洋流的影响，它又有这个季风啊，包括这个台风多重的影响，所以就导致这样一个复杂的海域，历来它就是海上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其实也是一个难点区域。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在近些年来呢，大陆的这个海上执法的部门，包括海警啊、海事等等，就对于台湾岛内的渔民呢，还展开这个多方的这种救援。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当时一艘中国台湾籍的渔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失火，那么正在这个附近区域展开巡航的海警的舰船就迅速赶赴相应海域灭火，并且呢对于落水的渔民实施救援，当时是救起六个人。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相应的例子有很多，我们这儿不一一列举了。那么除了这种形式的救援之外呢，大陆有关的海上救援部门呢，还与台湾岛内有关部门展开技术性的这种沟通，对于这个台湾岛内渔民的这种海上救助，包括他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维护，发挥了突出性的作用。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对于台湾渔民的这种总体的这个救助，在近些年来啊，应该说它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有效性有极大的一个增长。目前随着我们这个海上执法能力的提升啊，在一些这个具体的海，比如说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的一些关键海域，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全覆盖的一个海上执法体系。
2: 毕竟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施以援手啊。那么既然台湾东部海域的环境如此复杂，那为什么大陆能够持续在该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以及搜救保障等任务呢？
0: 要在台湾岛以东这片海域持续的展开执法巡查、搜救保障跟交通管控，

0: 考验的不是单艘船能不能够到，而是整套海上治理体系能不能够抵达、停留、协同跟处置。大陆这一次的专项执法，这种作业模式体现出三种能力。第一，就是远海到达的能力。台湾岛以东不是近岸内港吗？它也不是普通巡逻船临时绕一圈就能够完成任务的海域，能够在这里持续巡查，就意味着船舶吨位、续航、通信、气象判读、补给保障都要有支撑。那么这一类的力量进入这个台湾岛以东，这就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海上执法已经从近海巡查走向深远海的常态存在。第二，是现场管控的能力。海上执法不是把船开到现场就结束了，而是要能够识别船舶、点验船舶、处置突发状况、维持航道秩序等等的实际行政执法层面。它不是单纯的航行展示，这就是直接打脸日本、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妄想在纸上划线、亲门踏户，中国大陆就在现场行使管辖。第三，是搜救保障的能力。东部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也是事故风险高的海域。那么对台湾渔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绿营政客口中的认知战，而是遇到风浪、机械故障、船员受伤、失联求援的时候，谁能够最快出现，谁有能力拖带、救人、医疗、转运。
1: 的确，大陆的综合实力有目共睹，而近些年来日本与菲律宾加紧勾连，不断在该海域加紧挑衅，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舆论认为，日菲近年来在联合军演、海上巡逻、安全合作等领域持续勾连，活动范围不断向台湾岛周边海域延伸。有分析指出，日菲正试图借海洋权益问题为抓手，将手伸向台海事务。在此背景下，中国依法开展相关行动，不仅是对日菲挑衅的有力回应，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台湾岛周边海域的常态化管控能力。有分析认为，此次日本与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在军事演习还有海巡等各个领域呈现出了哪些新的趋势？同时您认为他们是否正在利用海洋议题作为他们介入台湾事务的一个新抓手？
2: 日本和菲律宾啊，在海洋问题上不断的搞事情是有前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年在钓鱼岛这件事情上，日本就是不断的去搞事情，而菲律宾当年也是在南海问题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这两件事情都让他们碰得一鼻子灰，但是日本和菲律宾不知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又想兴风作浪。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在军事上的联系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他们从硬件逐渐的走向软件。过去呢，你会发现他们之间谈的更多的东西是日本说，哎，他把他的一些装备啊给菲律宾，等于是呢让菲律宾的这个装备呢能够得到更新。他们在谈的是关于硬件的部分。后来呢，我们看到最近又要谈到所谓的情报互换，也就是说硬件做完了，他现在连双方的战场态势的感知都想打通。都想进一步的增加双方的联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的这种所谓的联合演习，那是越来越多。而这种联合演习当中，你去看那个演习的科目，过去的科目是什么？是什么救灾呀，什么救援呢？现在呢？现在变成了反舰，变成了登陆，变成了夺岛。也就是说，从过去的救灾救援到现在的反舰夺岛两栖登陆，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火药味明显的越来越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我们现在看到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在利用一切的机会，日本在从北往南把它的装备再往南移，菲律宾在从南往北把它的装备往北移，他想干什么？就是他想搭建一个共同的火力网，而这个火力网针对谁？不就是针对我们的台湾岛吗？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已经把这个阴谋写到脸上了。这一次的这个行动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它是它一系列阴谋当中的一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展开强有力的反制。
1: 看准了赖清德要以外谋独，大陆方面呢也是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您认为这些动作是否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3: 我们展开各类的这个反制的行动，特别是展开相应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

0: 我们造成侵害。那么这种侵害啊，客观上来讲是两重侵害，第一重是破坏了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日非可能借所谓这个划界这样的一个进程，派出他们的海上的船只，包括公务船、其他船只等等，到相关的海域展开一系列的挑衅活动，妄图制造所谓的既成事实。那么这一方面是一种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地区整体的局势产生一些这个非常不利的后果，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呢，我们这个展开一个海上的先期行动啊，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不测事态把它遏制于这样的一个萌芽的状态。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岛内很多民众呢，希望大陆今后在台东海域的执法巡查活动能够形成常态化，您又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期盼呢？
2: 台湾东部的海域不是空白海域啊，这里有渔民作业。那么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还是台湾渔民求助，大陆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这其实说明了大陆的海上存在不只是政治宣示，它也包含了实际救援跟秩序维护。赖清德当局将大陆执法抹黑为挑衅认知战，其实反映的是台独分子无力也无心应对境外势力的政治焦虑。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渔民在钓鱼台附近作业，就曾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或者是要求缴纳保释金。那么渔民亲身体验到当局面对日本的软弱无能，而今天面对大陆为台湾渔民维权的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却是本末倒置，急着扣上挑衅的帽子。平心而论，大陆针对日非作为啊采取的坚定行动，充分回应了台湾基层民众对于渔权安全与尊严的期待，所以难怪岛内会有很多人期待未来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可以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可以继续抹黑，也没有护渔的作为，但是台湾渔民在乎的是谁才能够在关键的海域维持秩序、救援海难，并且坚定强硬地面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划界的挑衅。
1: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既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3: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3: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3: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4: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5: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4: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5: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4: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6: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4: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7: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0: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4: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

0: 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

0: 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1: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5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 1041.6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9: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8: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9: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3: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1: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0: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2: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岸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3: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们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2: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14: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5: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6: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5: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7: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8: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7: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9: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3: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21: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2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2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0年
8: 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0: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
8: 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0: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8: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8: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2: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8: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7: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2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2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点45分至4点30分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点30分对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发动 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

0: 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8: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邪
10: 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
9: 邪。
1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

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永远永远是李翊君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呢，表达了一个人在失去爱人之后内心的孤独、迷茫和对爱的渴望，同时呢，也质疑了永远这个承诺是否真实可行呢？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

0: 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3: 戴着大墨镜，
4: 不对，脸上有胡子，
5: 就像大灰狼，
6: 长得不像好人。
2: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7: 给你糖吃啊，
2: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天天想你是张雨生于1988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歌词表达了对远方恋人的深深思念和渴望，描述了主人公站在窗前看着对方逐渐远离，心中充满了对恋人的爱意和不舍。这首歌不仅是张雨生歌唱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音乐生涯中的经典情歌，旋律优美，情感真挚，深受听众喜爱，并成为传唱度极高的流行金曲。

小小的太阳。这首歌是由张宇演唱，描述了一个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孤独游荡的情景。面对着即将失去的爱情，感到彷徨，感到孤独。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像小小的太阳一样的人，给予他温暖和希望，让他找到了心灵的港湾。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0: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来评弹讲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十堰区公安局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青年民警教育培养。
1: 2026年福建高考圆满落幕。
0: 2026年全国翻版风筝版系列冠军赛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青年有为，淬炼成长。最近，十堰区公安局为期10天的青警强击专项集训圆满结束。87名新入职青年民警经过淬火利剑，稳稳扣好从警生涯的第一粒扣子。这也是十堰区公安局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青年民警教育培养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次集训聚焦青年民警的成长痛点和履职难点，从思想政治、纪律作风、执法执勤、能力素质四大维度精准施教。集训全程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组织青年民警深入学习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系统解读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引导青年民警深刻明晰为谁执法、为谁服务、如何履职的初心使命。集训实行全封闭式军事化管理，清晨队列练操，日常仪容风纪整顿，夜间紧急拉练成为常态。从站姿队列的细节打磨，到令行禁止的作风养成，全面锤炼青年民警的纪律意识、团队协作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2: 我深刻认识到，青年民警必须立足实干，杜绝虚功。公安工作的真正政绩就是守护一方平安，服务一方群众，始终以务实作风履职尽责。
3: 每天的体能训练也让我很有收获，在一次次的坚持和突破中，我的身体素质变好了，意志力也更强了。我也会继续认真学，踏实练，让自己更快成长，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称职的青年民警。
0: 锻造一支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青年警队，实战实训是关键。本次集训坚持实战导向、按需施教原则，聚焦基层公安一线工作需求，邀请省内公安业务骨干、行业专家授课，围绕警务实操技能、公安工作新理念、新技术等核心内容，通过案例解析、情景模拟、实操演练等多样化形式，补齐青年。

0: 民警业务短板，规范执法流程，全方位提升履职实战能力。
1: 高强度的集训不仅提升了我的专业能力，更磨练了我的作风意志。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把此次集训所学所思所悟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0: 十天的集训中淬炼，87名青年民警在思想、能力、作风上得到全面提升。大家一致表示，将把集训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落实到日常执法和为民服务的每一项工作中。
2: 我将把此次集训的所学所悟转化为履职动力，坚守从警初心，锤炼过硬作风，绷紧纪律之弦，稳稳扣好、扣严、扣正从警的第一粒扣子。
3: 那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希望我能把这次的一个培训的一个精神延续下去，然后早日成为让组织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新时代公安民警。
4: 通过为期十天的集中教育训练，引导全体青年民警梳理正确政绩观，着力培育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公安心智战斗力，努力锻造一支绝对忠诚、本领过硬、作风扎实、堪当重任的平潭公安铁军，为平潭公安工作现代化发展积蓄奋进力量，夯实人才根基。
5: 9号18时15分，随着高考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考正式落下帷幕。12年寒窗苦读，数千个日夜奋笔疾书，考生们以从容姿态为中学时代画上圆满句点，昂首迈向人生新征程。中午12时15分，城关中学考点外已聚集众多等候的家长，他们手捧鲜花，携带精心准备的礼物，翘首以盼孩子走出考场，一束束鲜花承载着家人最温柔的牵挂与期盼。
6: 特意过来接我的子女，然后他考完之后他会去贵州跟他的闺蜜一起去旅游，祝他在旅游的当中玩得开心。
7: 我想对孩子说，你辛苦了。
8: 乌花地是最早考完的一个组合，特别轻松，高三真的特别累，但是我感觉考完又非常值得。
5: 下午平潭一中蓝城校区考点结束考试的考生们面带微笑，步伐从容地走出校门，亲友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一珍贵时刻，镜头外是青春洋溢的脸庞，更是奋斗岁月留下的闪光印记。
9: 我希望姐姐能金榜题名，这个花是我跟我妈妈一起做的，感觉自己作画会更有新意。
5: 高考结束，考生们迎来了久违的空档期，这段短暂的休整期成为准大学生们调整身心、规划未来的过渡时段。考生们纷纷表示，将以丰富多样的方式充实这个意义特殊的假期。
10: 出去旅游吧，打工，然后再学个乐器吧。
11: 考完那一刻我非常的想哭，因为我觉得高中这几年的辛苦终有了一个结束。
12: 打工打两个月，有钱了之后呢，去到处玩，到处旅游，然后跟家人一起，然后去外地去看外婆，肯定特别开心了。
13: 就是想这几天好好休息一下，然后等待报成绩吧，希望有个好的结果。
5: 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万里程。高考的结束既是对12年求学岁月的温情总结，更是人生逐梦旅程的全新起点。祝愿2026届全体考生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在未来的广阔天地中乘风破浪，绽放光彩。
0: 近日，跨境电商供应链平台项目签约仪式在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举行，该项目落地后将进一步丰富平潭对台跨境电商产业生态。会上，实验区麒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福建平潭朗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福建亮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三方共同签约。据了解，本次落地的跨境电商供应链平台将重点依托平潭对台贸易通道优势，从仓储、清关、物流、分销全链条服务打通台湾商品进入大陆市场的经贸渠道，降低两岸中小电商企业的供应链成本，同时也将为台青电商创业者提供配套创业孵化支持。
14: 我们就是在做直播的部分，就是让大陆一些优质的供应链，然后能够透过我们这边公司这边的直播，把这些好产品销售到台湾人。
15: 下一步，我们育成中心将以本次签约作为契机，持续深挖入驻企业的需求，依托供应链平台不断完善资源对接体系，持续引进优质市场资源，助力台企拓宽两岸销售渠道，推动平潭跨境电商产业聚集发展，以实实在在的服务助力两岸经贸深度融合。
5: 针对近期持续性降水天气预警，试验区相关部门迅速响应，分头行动，投入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城区排水畅通与群众出行安全。试验区交建局组织专业力量，对辖区重点公路、易受灾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桥梁、涵洞、边坡、交通安全设施及各类排水设施，针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逐项落实整改，从源头消除防汛安全隐患。
16: 汛期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加密路面巡查，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并加强与各部门联动，全力保障公路设施安全运行。
5: 在京井片区顺义路，福建水投集团平潭水务公司组织人员在清掏雨水壁、清理道路隐患，并巡查调试雨水泵站等排水设施。
17: 面对汛期，我们工作人员对辖区路段逐一开展排水隐患排查，全力保障排水系统稳定运行，守牢防汛防汛。
0: 今天，2026年全国翻版风筝板系列冠军赛在平潭开赛。比赛汇聚了全国12个省级行政区的100余名专业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将持续到15号。
5: 当天，五星村金沙滩海域风起帆扬，运动员相继下水，在碧海蓝天间展开首日角逐。作为国内风帆运动领域的标杆性专业赛事，本次比赛对标奥运竞赛标准，设置成年组 U19、U21 多组别，涵盖场地赛、长距离赛、障碍赛及团体赛，吸引了众多年轻选手前来历练。
18: 过来学习的嘛，过来跟这些比较厉害的选手学习，就是尽量下去能跑完比赛吧。
5: 平潭得天独厚的风力条件，使其成为帆板、风筝板运动的理想赛场。据介绍，尽管赛前经历了阴雨天气，但正式比赛首日，风向、风速条件均十分理想。
19: 我们前两天天气还不是很好，就有下雨，但是今天正赛的第一天，我们看到天气也逐渐的放晴了。外面的风大概在18到20节左右，总体还是非常的理想的。
5: 近日，风信海上运动产品推介会在平潭22号国际游艇码头举办。作为2026年平潭海岛生活季及68海游系列活动之一，现场发布了多款海上运动体验产品，助力平潭游岛玩海文旅消费新场景建设。
0: 会上，多款游艇产品路线相继推出，为适配不同客群，活动同步推出了多个海上运动项目，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海上游玩需求。为扩大22号国际游艇码头悦享消费季促消费活动的线上传播声量，活动现场特别邀请近30位平潭本地自媒体达人到场参观体验。
18: 我们过来就是他有新的产品，更好的产品由我们这些引导给更多游客啊，我会通过一些短视频啊或者直播啊为这些码头宣传。
0: 近日，实验区农渔业发展协会举办农产品包装提升专题培训，吸引多家农渔企业代表到场学习。此次培训重点围绕食品安全与标签标识合规管理、商标规范使用等实用内容展开。通过典型案例对比分析，相关人员分享了包装设计的优化思路与提升技巧。现场还设置了经验交流环节，帮助企业代表互学互鉴，共同提高。
20: 对我们渔业帮助很大，了解很多商标的知识。接下来我们也会好好整理一下包装，帮我们包装重新提升一下。
0: 平潭本地农渔产品品质优良，但部分产品存在包装样式陈旧、设计单一、特色不突出等问题。同时，部分企业对标签标识和商标使用规范掌握不够到位，导致优质产品难以实现优价，也制约了市场拓展。为补齐这一短板，实验区农渔业发展协会持续开展包装提升系列培训，引导企业通过包装升级带动品牌升级。
21: 我们多次举办农产品包装培训方面的会议，
1: 就是为了在这一块短板要进行改进提升啊，让我们平潭的优质农产品啊能够更好地走向

0: 市场。
1: 近日，十堰区市监局联合平潭塞尔双语学校、寇地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主题科普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青少年的科学护肤意识。
2: 活动现场，十堰区市监局工作人员为学校师生带来一场生动的护肤科普宣讲。
3: 今天听了讲座才知道，小朋友的皮肤和大人的皮肤是不一样的，不能乱动大人的化妆品，儿童的化妆品要有小金盾标志才可以用。
2: 除了校内科普，本次活动还组织学生代表前往寇地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实地探访，在企业展厅和体验区，学生们近距离观摩了香水的生产及研发过程。
4: 企业不光是生产者，更是化妆品科普知识的第一讲解员，这种身份的转变让我们的责任感更强了。
5: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工作，不断创新宣传载体和形式，积极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共治的化妆品安全治理新格局。
6: 下面来看简讯。
2: 近日，团区委组织开展主题联学共建活动，来自全区各中小学团组织书记及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共同学习相关理论课程，提高实践工作能力。近日，苏平片区组织开展工作经验主题分享会，通过搭建干部交流学习平台，激发辖区年轻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
7: 近日，平潭实堰小学滨湖校区举行革命教育大会，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实堰区退役军人关爱协会会长丁恒为师生带来了一堂鲜活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6: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再会。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

0: 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

0: 疼了。
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4: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高考季的解忧外公，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弹风版面。高考季的解忧外公，作者马星宇。高三那年的夏天，天气还未炎热，我就已经坐立不安了。我所在的高中只是一所普通高中，学习氛围并不浓，提起我们学校的名字很少有人待见。高中三年，我暗自发誓一定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一洗中考失败的耻辱。但临近高考，压力倍增，若是考不好，差生这个标签算是跟我一辈子了。五月上旬的一个雨天，外公坐了四个多小时的车赶到我家，还背了一蛇皮袋零食。我妈数落外公，那么远的路，天气又不好，背这么多零食干嘛？家门口的超市啥都有卖。外公笑着说，雨天正好有空，这零食是我大老远背来的，这一路又刮风又下雨，零食也听了一路的风声雨声，就差听一下读书声了。外公是个老顽童，平时爱说笑话，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背来的零食也有了别样的味道。外公提醒我马上就高考了，这一个月临阵磨枪，也就图个心理安慰，追也追不上多少，补也补不上太多，别太累了，要多到外面走走，看看夏天的风景，心情放松了就能发挥出最高水平，比死磕书本强。我对外公说，我不求超水平发挥，能发挥正常水平就行。外公笑着说，我没高考过，但种了一辈子庄稼，年年都付出辛苦和汗水，收成咋样还得老天爷说了算。有一年我种的蔬菜长得旺，谁能想到一场冰雹全给砸烂了。但也不能怨天呐，更不能怨自己，我付出了劳动，问心无愧，打起精神再种一茬，不能因为一季收成不好就想不开。外公的意思我懂，他是想告诉我，只要自己努力学了，考好了是实力使然，考不好是运气未到，人生路漫漫，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外公只在我家住了一晚，一日一早便坐车返程了。临走时，外公和我约定，等高考一结束便让我去他那儿住段时间，住多久由我自己定，万一考试不理想想复读了，可以在外公家附近的高中就读。暑假时，外公和外婆住在瓜地的房子里，那是外公为看瓜而搭建的木头房子，虽是临时住房，但也安装了空调，夏天住在里面可以避暑，也可以享受瓜田风光。那所木头房是我们表姊妹的最爱，因为远离村落，很少有人光顾，对于社恐的我来说是处理想的避难所。我爸说，等高考完，他开车把我送到外公的瓜地过神仙生活，可以逃避我妈的唠叨，街坊邻居对高考成绩的八卦，算是对我高中三年努力学习的奖励，住到大学开学他也没意见。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在一堆书本试卷和外公的一大堆零食中度过，

学累了就一边吃零食，一边畅想外公瓜地里的惬意夏天，心情便悠然了许多。这年高考，我顺利考上了大学，虽然是一所二本院校，但我正常发挥了自己的水平，考上了自己喜欢的专业。高考一结束，我如约去外公的瓜地住了两个月，彻底放松了一把。后来每当我学习或生活中遇到压力，便会想起高考前冒雨而来的外公，想起那一带听过风声、听过雨声、也听过读书声的灵石，还有可听蝉叫蛙鸣、可观漫天星空的小木屋，心情便荡漾着舒展开来。

0: 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一粒豆落进泥土，便是一场生命的邀约，无需言语，它在黑暗中悄然生长，终将破土而出，点亮整个春天。接下来请听文章《点豆》。点豆，作者张同胜。豆子长在豆梗之上，这句话好像有些多余，其实不然。在家乡，所谓豆梗多是水稻田的田梗，水稻栽过以后，田梗上的杂草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庄稼人见不得有一点的土地被浪费，就见缝插针地在田梗上种了豆子，种上了豆子的田梗才会被人称作豆梗。老家种豆不叫种豆，叫点豆。水稻刚刚栽下田，正返青呢，家里的农活暂时不太忙了。清晨，爷爷将上衣的口袋里装满豆种，对正在厨房里忙着的奶奶说：我点豆子去了。奶奶忙从灶口探出头来，对爷爷说：东边沟、三亩半、小山、前冲的豆梗都要点上，还有小须，小须的豆梗出豆，稍微点密点不碍事。爷爷不吭声，哪一条豆梗上的豆子该点密一点或点细一点，他是最清楚的了。爷爷背上一把趁手的铁锹，就出门点豆去了。点豆多少有点像是技术活，没干惯是点不好豆子的。可对爷爷来说，点豆是轻省的事儿，熟练得如同儿戏一般。爷爷右手将铁锹的尖在田埂上轻轻一插，左手随手丢一两粒豆子在锹尖处，提锹将锹尖挖开的土轻轻一捣，捣碎的土覆盖在豆子上，就点好一穴豆了。爷爷沿着稻田的田埂走过来，边走边点，用不了一盏茶的功夫，一块大田的两条豆埂上的豆就点好了。爷爷个子高，身材瘦，走在田埂上看爷爷点豆是一种享受，那样随意轻松。我也学着爷爷点过豆，累不说，还点不好，不是将豆种丢进了田里，就是将豆穴挖得深了，要么就是点得疏一颗密一颗。当然豆子点得疏与密不是马上就能看得出来的。早稻成熟了，正是霜抢时节，奶奶到田边送午茶点心，看见豆梗上的豆子稀密高低各不同，就笑着问爷爷：这豆是同胜点的吧？爷爷只是呵呵地笑笑，不置可否。我试着点了几回豆，但始终也没有点得像爷爷一样漂亮。爷爷点的豆，整齐的豆棵长在田埂上，既不会影响干活的人在田埂来往，豆棵也不会往稻田的方向长偏，遮了稻子的阳光。点豆在我的心里一直是爷爷的一手绝活，可惜的是我一直也没有学会像爷爷一样点出一豆梗像样的豆子。在村庄里，点豆是不能点满一块田的四方田埂的，一家一户的田挨着田，你在自家田的四方田埂上都点了豆，那四块相邻的人家上哪儿去点豆呢？点豆一般只能点两方田埂，也就是说一块方田的四方田埂中只有两方是属于你家可以点豆的豆埂，这两方田埂一般是约定俗成的，每年如此，乡里乡亲的谁也不愿意轻易打破了这样的规矩。在村庄里，我喜欢左邻右舍间大家都遵守着的那些微小的规矩，这些规矩折射了乡村生活的智慧和哲理，又有着可亲可近的温情。豆梗上的豆子不用施肥浇水，自然生长着，成熟了收回来，也没有人太在意它的收成如何。豆子青着，豆荚饱满了，去田里干活时顺手就拔了几颗豆子带回家，摘下豆荚，包了豆子，毛豆清蒸，或放点辣椒、蒜末、姜丝清炒，或是加两个鸡蛋烧汤，味道都极鲜。我最喜欢的还是炒盐豆子， 豆子晒干，炒至半熟，撒一点雪花盐即可。冬日夜读，泡一杯清茶，备一小碟盐炒豆子，读到开心处，顺手抓数粒盐豆丢进嘴里，嚼得满嘴生香，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一轮危险的旅途结束，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如？吾为小人如。”子游为武成宰，子曰：“汝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晏之事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敬也。”
0: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做小人式的儒者。”子游任武城邑宰，孔子说：“你在那里得到什么人才吗？”子游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他走路不穿小道捷径，如不是公事，从不到我屋里来。”孔子说：“孟之反不夸耀自己，军队打仗败退，他留在最后做掩护，将近城门时，他却鞭打着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是我的马不肯快跑。”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雍也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更别上做自卑，同情才不会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2: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1: 啊！讨厌。
3: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才会发生什么？
1: 鲁心匪石，不可转也。
4: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心匪石》，作者苏苏。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2集，
11: 我看看我看看，高氏旗下的全国性楼盘善水宅之纪念断裂超过月余，原本购房者只是小规模的套说法，现在也变成了12个省市一起套说法，而大多数楼盘在五证未全的情况下，擅自以意向金的名义向购房者收取首付，涉嫌非法集资。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56个楼盘停工。法院门口聚集了讨说法的人，条幅漫天，已经不能靠压制来制止新闻的传播。事态已经严重到了政府不得不介入的情况，而之前高氏的产品线致癌也被拉出来做对比，高氏成了彻底的奸商。这看起来高静确实有大麻烦了。
12: 这叫善恶到头终有报啊。
11: 嗯。
13: 半月阁，赵九公喜欢在这里吃饭。最初见陆志带赵九公来这里吃饭，他并不怎么吃东西，只是目光柔软地看着赵九公，一边叽叽喳喳一边吃饭。那个时候我就对自己说，这个男人我一定要拿下。后来得到了，却没有一次和他来过这里。我不想陆志想到赵九公，所以干脆把所有和赵九公有关的东西全部屏蔽，以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以陆志的细心，自然知道我从来不肯选择来这里吃饭的原因。哼，现在这个关头我居然来了。
14: 想什么呢？
13: 没什么，或许是我的错觉吧。陆志依旧温柔体贴，连吃饭的小碗都细心地帮我用热水烫过。
14: 怎么想到来这里吃？
13: 听说你前两天在这里见了赵九公。
14: 对，我见了他。
13: 高静，你是有教养的人，你要冷静。哦，你和他上过床吗？
14: 他以前是我的未婚妻，将来是我的妻子，你觉得呢？
13: 果然， 之前不明白赵九公那种格调的人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地方，又或许这是他少有的有格调的地方。而我竟然会相信不吃饭只喜欢看着赵九公吃饭的陆志和赵九公住在一起那

0: 么久会没动过的。只是陆志向来不撒谎，一是因为他的骄傲，二是因为教养，再者是因为没必要，所以我才会怀疑过陆志的话。现在看来，我的怀疑都是对的。高氏向银行贷款的审批，听说有人在捣乱。
1: 是我。
0: 你？为什么？
1: 为什么？两年前你派人撞小九的车子，又把他带走，想要查的话，总是会查出来一些东西的。
0: 你两年前就知道？
1: 不，我只是怀疑，而你是最接近真相的那个人。
0: 怎么会？怎么会？陆志，我们认识那么久，你难道没有哪怕一刻对我动心过吗？为了赵九公，你要把我逼死吗？
1: 你不是早就明白，我从来不是什么善心人。两年前你就该想到了，当时我警告过你离小九远点。现在我再说一遍这句话，记好了，别害了你自己。
0: 你想怎么样？
1: 春天快到了。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想怎样？我要的不过是一件事，一个人，一个离我越来越远的人。两年前你拿走了我最重要的东西，现在我也拿走你最重要的东西，你爱的人，你的名誉、金钱、地位。可是这些还不够，还要怎样？我还要想想。想到了我会告诉你。
0: 高氏，高氏竟然是在我手里完结的，而且是以这种方式，错了吗？不，最大的错误不过是爱上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罢了。可是依照陆志的个性，即便没有爱上他，他又怎么可能会放过我呢？
2: Oh my god， 在网上看你情深了一对情侣，私底下关系竟然是这样的呀。可是又并未看到两人吵架，可见平时也并不怎么亲密热络。哎，果然有钱没钱人都愁啊。
3: 哇，陆志和高进终于摊牌了，高进这回真的要倒霉了。原来陆志以前对高进的温情都是麻痹敌人的神经啊，男人真是危险啊，被仇恨充满的男人更是危险。
4: 哎，陆志这个人就是这样，对于敌人他想的是一击毙命，既然要出手就一定要成功。高进这也算是罪有应得。
3: 赵九公最近倒是挺好的，回了家见了妈，好吃好喝养着，现在又去上班了，这是时来运转的节奏吗？
4: 赵九公这也算是大难不死，他的福气啊还在后头呢。
5: 怎么样小九，上班还习惯吗？
6: 我都休息了一个月了，总比闷在家里强多了。可是每次阿邦来接送我，让我觉得我不像是上班，更像是巡视。
5: 这本来就是你们家的公司嘛，很正常啊。你看同事们不是也很热情吗？
6: 是很热情，可是却不交给我做任何事。难不成我来上班就只是和你在这里聊八卦？
5: 这不是挺好的？
6: 好什么好啊，我要看文件，快去给我拿来。
5: 这
6: 什么这，快去啊。晨晨，我问你啊，我以前工作能力怎么样？为什么这些文件我都看不懂？难道是失忆惹的祸？
5: 并不，你以前也看不懂三行，所以不用自卑。
6: 原来大家不是想要架空我，

0: 而是知道了我的罐子里只装了3粒米，真是罪过。
1: 哎，白石的花儿可又送到了，你赶紧签收去啊。
0: 能不能别提他，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天天往办公室送99朵玫瑰，还是红的，俗。
1: 那人家也是用心的呀，这不是还有个信息卡片吗？
0: 什么就有心了？你看看这些卡，都只写自己的名字，我都怀疑他是连续签了365张卡，要求花店老板每天放1张。
1: 行了啊，别人羡慕还羡慕不来呢，
0: 我才不稀罕。
1: 邵总，有您的花。
0: 香槟玫瑰，我喜欢。这是谁送的？
1: 不知道啊，直接放在前台的。看看卡片不就知道了。
0: 我爱你，署名陆志。妈呀，是陆志啊。
1: 怎了？表情跟吃了屎一样。
0: 关你什么事？
2: 赵总，今天又是两束花，您看
0: 放那吧，连包装都一样，这两人是不是订的同一家花店啊？我爱你，靠，又是录制。可是根据家里对我的规定，只能对录制采取3步政策，主动搭理录制要打死，被动搭理录制要打死，连询问录制的消息都要被打死。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我还是当作没看到吧。
2: 赵总
0: 啊，放那儿吧。今天录制的卡片内容换了呀。小九，我很想你，居然还带了日期。看来这些卡片是录制每天亲手写下来的，比那个不靠谱的白石强多了。哎，看来我的烂桃花又多了一朵。高氏已经进驻了资产清算小组，而掌门人的男朋友在追我这个旧爱，简直不要太酸爽。不过想想新制定的家规，还是继续当作没看到好了，保密要紧，保密要紧。
3: 哎呀，老板真不容易啊，明明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赵九公，结果最后被安上渣男的帽子。这两年我可是在老板身边看着他是怎么清心寡欲过和尚生活的，连肉都没有再碰过，有时间的话甚至会去拜佛。要知道以前陆志是从来不相信这些的，而现在两年的策划终于到了尾声，老板想约见一下赵老爹，结果被5次拒绝。陆总，赵总又拒绝了。
4: 再约？
3: 哎，是小九晚上和白石约在星光吃饭。
4: 还有事？
3: 没有。这老板现在越发奇怪了，做事没有任何章法可循，脾气也越来越奇怪了。这种时候不是应该去定一个星光的位置，然后去逮人吗？
5: 爷爷你看，白石跟赵九公在吃饭，陆氏也来了，难道他真的是来逮人的？
6: 哎，不会，他只是想远远地看着小九。有一种爱叫做你幸福我平安，只要心爱的人在视线范围里，他就心安了。
5: 哦，只是看看啊。说来也是，你看他选的位置也很有学问呢，虽然略微有点隐蔽，却正好可以看见赵九公的脸。哎，不知道陆志看赵九公和白石有说有笑，心里会不会难受？
6: 这样场景想来陆志会觉得很刺眼吧。
5: 哎呀，白石刚接了个电话。

0: 好像有什么急事要先走，岂不是为陆子制造机会？
1: 小九，真的是十万火急，我先送你回家吧，改天给你赔罪。
2: 我吃完自己走，待会儿让司机来接我。
1: 那好吧，反正叔叔阿姨已经把你的车没收了，你也只能等司机了，你乖乖的别乱跑啊。
2: 知道了，你快去吧。
3: 小九，慢点吃，我可不是来和你抢食的。
2: 牢记家规，我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看到。
3: 服务员，把这些全部撤下。
2: 啊，我的芝士番薯，我正在吃呢。
3: 肯理我了？
2: 我的冰淇淋面包，不许这。
3: 撤掉，把菜单上划着全部上了。
2: 新上来的菜居然全是我喜欢吃的，对于一个有女朋友的人，把别的女人的爱好记得这么清楚，除了想泡我，实在想不到第二种可能。你女朋友呢？
3: 我正在追求你。
2: 哦，所以这是跟你女朋友是分手了？那我拒绝你。
3: 那是你的事。
2: 陆志简直就是个不讲理的痞子，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3: 你喜欢吃虾，我帮你剥。
2: 哼，就不理你，尴尬死你。
3: 冰淇淋面包就不要吃了，你不能吃凉的，胃会不舒服。

0: 有完没完了，竟然还跟我上了我家的车。
1: 司机师傅，回去之后记得带我向赵叔问好。
0: 不妙，我怎么感觉他是在跟我爹宣战呢？果然是坏人。
2: 两年前你阿姨说的话就是我今天想说的，以后不要再招惹小九，我不想以后连彼此家的葬礼都不去参加。我们现在的交情也只限于对方家里死了人去参加葬礼。
3: 过分。
0: 不知道陆志说了什么，我爸从书房出来的时候整个人脸比黑夜还黑。完了，老爸要对我发飙了，先躲为妙。哇，太好了，陆志自从那天吃饭出现之后连续三天都没有再出现，只要对方是一时兴起就没事儿。我可不想每天面对自己老爹的大黑脸。不过面对白石不比面对自己老爹轻松许多，白石整就是一个250，时时刻刻想占便宜。可该死的是，老爹老妈还非常赞成我和白石在一起。
4: 想什么呢，还不赶快换衣服，今晚要和白石一起参加宴会的。
0: 妈咪啊，我都说了多少次了，白石老想占我便宜。
4: 哎呀，男女朋友不都是那样，人家只是想亲你，还没想睡你呢。
0: 难道要等人家睡了你女儿才不算占便宜？真是搞不懂你的理论。
4: 胡闹，快收拾。
0: 该死，难道宴会就非要穿这么清凉的礼服吗？更该死的是，白石在看到一堆美女的时候第一时间便自己逍遥去了，留本姑娘一个人坐在这儿，气死我了。啊，好困，一会儿好了。陆志，
1: 无聊了，喏，草莓蛋糕。
0: 想用吃的套近乎，想得美。我可没忘记老爹这三天的黑脸。我不知你跟我爸说了什么。
1: 说我想娶你。
0: What? 还真是霸道总裁霸道爱，能先征求女主的意见吗？咦，周围怎么没人了？该死的白

0: 时，竟然把我一个人丢下了。宴会结束了？
1: 没有，他们在花园玩整理草坪的游戏。哦，所谓整理草坪，就是先把一坨草挖出来，然后再让人用脚把这坨草踢回去踩平。
0: 哦，上流社会惯玩的无聊游戏。不过无聊总比和陆志打在一起好。那我也去玩。
1: 等一下。
0: 干嘛？
1: 吃点东西再去。小九，怎么了？
0: 你怎么进女卫生间？
1: 这里没人。
0: 没人你就能进了？你这是变态。
1: 还有没有不舒服？
0: 有，看到你就不舒服。
1: 还能骂人，看来是好一点了。
0: 走开了。
1: 都站不稳了，去看医生。
0: 不去。哎，陆志，你别拉我呀，我不去不去。
1: 反抗没用的，乖，我们去私人医院。
2: 赵九公怎么了？他不是最爱吃蛋糕吗？怎么才吃一口就要吐啊？
3: 这不好说，也许是觉得陆志影响他食欲了吧。
2: 爷爷你快别逗了，陆志那叫难色可餐，看着他下饭估计是越吃越香吧。
3: 这不是看你太着急逗你笑一下吗？
2: 哎，我真担心赵九公到底怎么了，看着他吐得脸都白了，站都站不住了，按理说不应该这么虚弱啊。
3: 哎，别急别急，他们这不是已经去找医生了吗？
2: 咦，这个医生怎么这么眼熟啊？他是
3: 赵成。
2: 哦，陆志的私人医生兼好友。
3: 嘘，先听。
4: 陆志，还真是稀客，你怎么来了？
1: 正是，他不舒服。
4: 哟，这也不是赵家的那个丫头吗？
1: 少废话，办事。
4: 好吧，他哪儿不舒服？
1: 刚才吃了一口蛋糕就吐了。
4: 吐？美女，请这边来。
5: 您好，请跟我来卫生间。
0: 啊？夜尿吗？
1: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女人这种表现，你问我什么意思？时辰时势有了。我知道你不善表达，但好歹吱个声啊。我操，你不会告诉我不是你的吧？你
1: 闭嘴。
4: 真是爽快，从来没想过顺风顺水想什么有什么的陆总竟然有这么一天。必须宴请所有人去酒店狂欢三天啊。
1: 滚。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穆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7: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6: 啊，讨厌。
8: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6: 鲁心匪石，不可转也。
9: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

0: 欢迎收听《鲁心匪石》，作者苏苏。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3集。
5: 这两人是怎么了？我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跟仇人见面似的？
6: 把那个给我，
7: 给我。
6: 哎，你会看吗你？
5: 两个大男人抢夜尿棒，不过总感觉哪里怪怪的。现在夜尿都是用棒了吗？
6: 会看不？还是让我来。
5: 陆之的表情好可怕，如果可以把他的表情分为三个等级的话，那么就是没有表情一级，更没有表情二级，最没有表情三级。不幸的是他现在属于第三种。天哪，该不会是我得了什么绝症吧？怎么了？
7: 没事，走吧。
6: 哎，你别丢那个棒啊。
7: 走。
5: 哦。哎，陆之，从看了那个夜尿棒，陆之的表情就一直这么吓人。现在怎么办？貌似我才是当事人吧。你低头玩手机什么意思啊？理不理人啊？那个，
7: 去范云路。
5: 好吧，为了避免陆之的臭脸，我还是不要吭声了。奇怪了，陆之一直走在我身边，似乎时刻等着扶我一般。难不成我还真得了绝症，随时会倒下？不过他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总感觉陆之今天怪怪的。
7: 老板，点餐。
5: 啊，原来陆之是想请我吃饭。不过请人吃饭有这样的吗？只许他一个人在那里点菜，似乎每点一个菜都要琢磨半天，我连菜单都没摸到。
7: 菜齐了，吃吧。
5: 不是吧，我不喜欢吃这些啊，清淡的能淡出鸟来，不是干巴巴的瘦肉就是豆制品，再不然就是玉米。哦，还有三份饭后水果。
7: 吃吧。
5: 好吧，虽然这些菜看起来很没有胃口，但是为了自己可怜的胃，只好凑合着吃了。味道除了果丹之味都还好，只是这儿的气氛有些诡异，从头到尾你都只是坐在那里支着头，目光落在不知名的地方，根本什么都没看，只是在沉思而已。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饿了，但是我不想问。我可以回家了吗？
7: 服务员，麻烦把水果换一下。
5: 我想吃草莓。
7: 反季节的不能吃。
5: 就知道他没这么好说话，简直比我爹还事儿爹。
8: 陆总，你要的鞋子。
7: 去财务那里贴双倍发票。
5: 出来吃个饭还要换双鞋，真是财大气粗。早知道能翻倍，让我去帮他买不是更好？何必舍近求远。
7: 这是给你的平底鞋，高跟鞋穿久了会累。
5: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玫红色？
7: 我帮你换上。

0: 先生，我可以自己穿，谢谢您的鞋子，我很喜欢。
1: 你叫我什么？
0: 陆先生。
1: 走吧，我送你回家。
0: 陆志今天肯定有心事，一路上都不说话，不是他平时的风格。哎呀，无所谓了，反正他的事和我无关，真好，我能眯一会儿。
1: 是谁的？
0: 到家了。那个，谢谢陆先生送回来，我先回家了。陆先生，还有事儿？气氛不对啊，司机师傅怎么下去了？
1: 谁的？
0: 什么？
1: 孩子。
0: 我操，怪不得觉得刚才夜尿的东西怪怪的，原来那是验孕棒。难怪陆志这么反常，不让我吃辛辣的，还买了平底鞋给我。不过我有孩子，关他什么事儿？关你什么事儿？你别捏着我的手腕。
1: 不知道是谁的，没关系，我不介意当孩子的父亲。
0: 疼，你放手。好在本姑娘灵活，赶紧跑，陆志简直比大灰狼还可怕。
2: 天哪，爷爷，你听见了吗？这九公怀孕了。
3: 看起来是这样，不过陆志是真的动怒了，他很少生气，从小到大能够让他动怒的人并不多，赵九公是其中一个，也是让他动怒次数最多的一个。
2: 赵九公失踪两年回来居然怀孕了，这谁的？
3: 天机不可泄露，总之是件好事。
0: 陆志的车子果然还在外面。孩子，孩子，我不知道孩子是谁的，可也绝对不可能是陆志的。他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介意做孩子的父亲吗？哎呀，我在胡思乱想什么？现在的重点不应该是我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吗？
4: 小九，你已经半个月没有去上班了，也不再接受任何人的邀约，到底出什么事了？
0: 还不是因为我很恐慌。假如说孩子是在失忆之前有的话，那证明至少有两个多月了，这样下去肚子迟早会大起来。我有想过去做人流，但是现在每走一步都有人跟着，只要进了医院，所有人都会知道我怀孕这件事。我不敢想象每个人知道之后的反应。没什么呀，你和我的大明星嫂子还挺好的吧，你最近都胖了呢。
4: 别转移话题，到底怎么回事？
0: 我怀孕了。
4: 谁的？
0: 不如你帮我查查。
4: 你自己竟然不知道？
0: 你想打坏你大侄子，然后侵吞你大侄子的遗产是不是？虽然之前恶意揣测阿邦，毕竟一个外人把控着我的钱，还是很不放心的。但是阿邦几乎是一周一汇账，想让人怀疑都不知道从哪儿怀疑起比较合适。你要是敢骂我，我就嫁给你。
4: 你怎么想的？
0: 我想做人流，你帮我联系医院，得瞒着我爸妈。
4: 好，我帮你办。
0: 该死的阿邦，不是说好了要帮我吗？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老爹老妈又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家人丁单薄，这第一胎只是我暂时的计划，其实我打算生一足球队，到时候就起名叫赵氏足球，你们看怎么样？
5: 虽然我十分想把这个女儿骂个狗血淋头，但是又怕刺激到她。淡定，我要淡定。我们已经给白石打过电话了，他同意负责。
0: 孩子又不是他的，他负什么责？再说了，就算他愿意负责，我也不愿意。我对白石 很难生出除了闺蜜之外的其他感觉。
6: 怎么不是？她都承认了。
0: 真不是。
6: 我说是就是。
0: 无语，我都怀疑自己和白石生孩子那一晚被大家围观了。既然所有人都知道孩子是白石的，只有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凭借自己的口才还是能够编一编的。我想要的无非是打掉孩子恢复单身而已。
5: 哎呦，白石来了，你们自己说吧啊。
4: 小九，我愿意娶你，哪怕山崩地裂，哪怕海枯石烂，
0: 哪怕孩子不是你的。
4: 不管怎样，我对你的爱已经到了可以忽略你的忠贞的地步了。
0: 说人话，不然把你踢出去。
4: 是这样，你嫁给我有三个好处。第一，
0: 你的好处还是我的好处？
4: 咱俩的，你看，你嫁给我可以把孩子生下来，你们家人丁单薄，而且你以前一直是不孕体质，所以你爸妈是不会允许你去流产的。再说，以后有个跟你长得一样的小狗娃子多可爱，不是？哎，你别踢人。第二，你嫁给我，我的钱你随便花，结了婚我们各过各的，这和没结婚是一样的。将来有一天你遇到了你的真爱，我们立刻离婚，谁也不耽搁谁。第三，我们结了婚，你就可以彻底摆脱录制了，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不怎么样。
4: 那是怎么样？
0: 可以考虑。前面两条都很好，第三条摆脱录制，总感觉不对劲儿。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儿呢？
4: 为了防止你后悔，我觉得我们应该先领证。
0: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啊，这么几天我居然也是有结婚证的人了，还是和一个貌似闺蜜的男人，总感觉自己掉进了坑里。而且这三天来，赵家每一个人都在我耳边不停地念叨洗脑，进行疲劳轰炸，仿佛不嫁给白石就是犯了天大的罪过，简直受不了。
2: 爷爷，赵家为什么宁愿自己的女儿生下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也不愿意赵九公去打胎呢？
3: 这件事和赵九公的出生有关。你忘了当时赵九公的父母原本打算扔掉他的，或许那件事本身就是个暗伤吧。现在的赵九公对过去并不怎么了解，却知道父母生产艰难，至今都只有他一个孩子，离婚留有一个孩子的名声确实比未婚产子的名声要好上许多。虽然是五十步笑百步，但是至少也算是一个心理安慰。而且他们提出等到孩子出生之后，如果赵九公主动要离婚的话，所有人都不得反对。
2: 听起来好复杂，我还是自己慢慢看吧。
6: 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们家小九已经嫁出去了，你再也别想消遣我们小九。当年求你们家娶我们小九的时候，怎么不这个态度呀？哼，真是解气。
0: 我关着门都能听到楼下打电话的声音，这得多大的仇恨啊。不用猜，刚才的电话是陆志打来的。想到陆志，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不过总体来说，陆志也就是一个愿意给自己戴绿帽子，给我孩子当爹的男人。而且比起白石，他显然没有白石那么好说话，看来嫁给白石是对的。一只傻鸟半夜敲窗，看来是吃饱了没事干。哎，敷个面膜睡觉喽。烦不烦啊，这是什么鸟啊，还会大半夜敲窗户的。

0: 打开。
1: 没想到陆先生还有半夜当贼的爱好。翻窗落地，一气呵成啊，腿长就是好。你找什么呢？从进来就开始打量我房间。
0: 这里都变样了，我来看看你。你的 Hello Kitty 睡衣很可爱，粉粉嫩嫩的。
1: 哦，其实你是想来偷情的吧？大哥，我都这么说了，你能明白吧？本姑娘实在有些不喜欢半夜有男人来敲自己的窗子。
0: 这几天我出国了，不知道你的事情。
1: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和我解释这种事情。啊、哦。
0: 那天之后我拜访了赵叔叔许多次，表明我愿意负责。本来我是想用诚意打动你父母的。
1: 那我的结婚证。喂喂喂，你脸上那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是怎么回事？陆先生，不管以前我们怎么样，现在我已经结婚了，而且我觉得你半夜翻窗进我屋这种事情非常不礼貌，如果您能克制一下自己的话，就此放过我，您看如何？
0: 放过你？那谁来放过我？
1: 对，放过我。你这属于纠缠了，而且我作为一个已婚妇女，暂时还没打算出轨。
0: 那我要是不放手呢？
1: 咋办？他不会又要拿出霸道总裁范儿，威逼胁迫一番吧？站在窗户前不说话，难道他就这样走了？
0: 你喜欢白石吗？想和他一起生活吗？如果不是你自愿的话，我可以帮你解决。
1: 我喜欢他，你死心吧。
2: 小九，小九，你在跟谁说话呢？
1: 老太太怎么这会儿还不睡？没事儿，我自言自语呢，跟您孙子说话呢。孙子，陆志，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2: 你开下门，我找了几本育儿书给你。
1: 陆志，你快走啊！愣着干嘛？快走！
0: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那么我成全你。但是如果你过得不幸福，我再也不会放过你。小九，记得我这句话。
1: 你还不走？你想干什么？
0: 我走。
2: 你在干什么呢？
1: 暖气该换了，房间好冷，躺在被窝里不想动。
2: 现在已经四月了，空气虽然凉却不冷，你现在怀孕了，通通风会好一些，但是半夜就不要开了。
3: 陆总今天这是怎么了？大冷天的车也不坐，打算走回去吗？
0: 小九出事的那一晚，我说第二天去领证，其实我是害怕发生其他的变故，他那时候必定恨极了我，才能装作若无其事地对我说说笑笑，所以宁愿逃跑也不愿意嫁给我。可是现在他这么快就和白石领了证，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尚且能接受，难道当时的我真的那么可恨吗？我有许多许多的精力去求得他的原谅，可是他再也不愿意给我机会了。
3: 陆总，外面冷，上来吧。
0: 你先回去吧。
4: 陆志，你难得喝得这么痛快啊，怎么着还是为那事儿？陆志，你倒是说话呀，找我出来喝酒就是让我看着你惯了。哎，你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吗？你书里总是夹着一个姑娘的照片，就是那天你带去的那个姑娘吧？那时候你不给我们看，跟宝贝儿似的藏着。有一次有个人偷偷把照片拿出来给全宿舍人看了一遍，那是你第一次生气，你还给了我们几个人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你还记得你怎么教训我的吗？你让我在科研室独自面对一群医学用的福尔马林泡湿池子一整夜。你这小子可真狠啊，现在想想 你锁上科研室大门时候沉默的表情和现在一模一样。
0: 闭嘴。
4: 哎呀，真喜欢就抢过来嘛，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
0: 我说闭嘴。
4: 切，要不给你找个妞，看你一副欲求不满的表情。
0: 好，
4: 这转变也太快了吧。
5: 消息传得真快啊，第二天报纸居然就报道陆志有新的女朋友了。陆志也太夸张了吧，真的随便找了一个女朋友，这就公看了报纸以后还觉得他是花心的渣男呢。
6: 赵九公和白石的订婚宴定在一周以后。
5: 爷爷，你说的和我说的是两码事好不好？
6: 各种因果联系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7: 哎，爷爷又在说我听不懂的话。
1: 阿邦也太操心了，还说什么我是订过一次婚的人，他早就熟悉流程，熟能生巧了。唉，早知道结婚之前要这么麻烦，就不办订婚宴，直接举行婚礼算了。可是所有人都不答应，本姑娘的想法只好再次被丢到了猪窝里，唯一的营养价值便是变成猪粪去浇地。
4: 宝贝儿，你干嘛呢？
1: 能不能别叫得这么恶心？唉，他们都在忙订婚宴的事儿，我这个甩手掌柜只能打打游戏了。不得不说，这游戏里的装备真心赞。
4: 用现金买的装备当然赞了。
1: 反正用你的钱买的，我一点都不心疼。
4: 那你当然不心疼了，大小姐，你一次能买小一万，平均两天要买一次，败家也不是这么败的。
1: 你有异议？
4: 绝对没有，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1: 那你找我干嘛？
4: 哎，你是不知道，陆志这个混蛋又搞我的公司，我招他惹他了，害得我有家不能回，有媳妇不能睡。
1: 虽然觉得陆志不至于这么无赖，但是给白石找点小麻烦还是有可能的。不过关我什么事儿？关我什么事儿？好了，我要打游戏了，再见。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暖。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事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遍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98.0。
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升级的争霸战，从桂林到长平。一，马陵桂林之战。战国的前60年，三晋之中的魏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霸主。由于魏国所处的中原地区开发比较早，生产力先进，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同时由于路网纵横，交通便利，所以天下物产云集，从而使商业繁荣，制作业发达。此外，魏国还是战国第一个实施变法图强的诸侯国。魏文侯重用法家李悝、西门豹，制定了法经。废井田，开阡陌，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大刺活了生产力。而在军事方面，魏国也比较早地进行了军事变革，建立了以精锐五族为核心的常备军。魏国的军队内部等级森然，分工明确，而且数量庞大。在魏襄王时期，魏国有5族20万，奋姬20万，苍头20万，司徒20万，车600乘，骑5000匹。五族指的是重装步兵，奋姬说的是轻锐步兵，苍头则是一种头裹巾的待选新兵，而司徒指的是军工、勤务兵、辎重兵等等。魏国的军事实力堪称战国第一，而且在名将吴起的带领之下，魏军南征北战，屡次击败了齐、楚、秦、赵等强大国家的军队，创下了大战72、全胜64、其余军解不分胜负的恐怖战绩。而其中受伤最深的就是魏国的西方邻居秦国。秦国不但被魏国夺走了黄河西岸500多里的肥沃土地，甚至连函谷关都一度被魏军攻下，差一丁点就逼到了灭国的边缘。

可惜的是，魏文侯的继承者魏惠王缺乏战略眼光，他四处树敌，同赵、齐、韩、秦、楚等国家轮番开战，最终导致国运中衰，一蹶不振。所以后来魏惠王曾凄凉地感叹说，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藏地于秦700里，南汝于楚18亿，寡人耻之。这里所说的东败于齐，指的就是战国初期两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桂林之战和马陵之战。公元前354年的时候，赵国和魏国发生了一场战争。这里所说的小国魏国是魏惠王的一个附庸国，所以魏惠王就率领蜀国的联军围攻赵国国都邯郸。这时的赵国还不是后来胡服骑射之后的骑兵强国，他根本无力抵抗，所以只好向东方大国齐国求救。当时的齐国是齐威王执政时期，正处于国家实力的上升阶段，所以齐威王就派出王室将领田忌作为主将，以兵法大家孙膑作为军师。孙膑判断魏国大军在赵，所以国内兵力空虚，与其远征赵国，还不如直接围攻魏国的国都大梁。他的这一战略方法就是后来36计之中的围魏救赵。结果孙膑计谋得逞了，齐军在桂林这个地方成功伏击了回援的魏军，并且还擒获了魏军的主帅庞涓，打破了魏军难以战胜的神话。公元前342年，魏军再次进攻韩国，后来韩国也向齐国求救，于是齐威王坐山观虎斗，他一直等到第二年才派出田忌和孙膑援师救韩。而这一次，孙膑采用了示敌以弱，减造诱敌的战术，将一心报仇雪恨的庞涓和大批的魏军引到了齐国的马陵一带，然后伏兵四出，万弩齐发，全歼了魏军主力，庞涓兵败自杀。经过这两次大战之后，魏国多年的精锐一朝丧尽，再也无力争霸天下了。二，长平之战。魏国衰落之后，秦国东线压力锐减，再加上变法对秦国国力的促进，所以这个西方国家跃升为和楚国、齐国并称的一流大国。为了避免楚、齐联手，所以秦国在外交中迷惑楚国，诱使楚怀王和齐国断交，然后再通过丹阳、蓝田两次大战重创楚国。楚国因此实力急剧下降，再也无力和秦国争雄了。楚国衰落之后，齐国成为唯一一个可以和秦国并称的一流大国，所以秦昭襄王和齐闵王一度并称为东西二帝，彰显两国的特殊地位。可是齐闵王也犯下了和魏惠王一样的错误，四面树敌。齐国先后和宋、鲁、
燕赵韩魏等国交恶，战略形势极其险恶。到了公元前234年的时候，燕国的大将乐毅率领六国联军大举攻齐，一度攻占了齐国70多座城池，而齐闵王也被迫流亡国外，最后被人杀死了。齐国到这个时候几乎是到了灭国的边缘。虽然后来由齐国的宗室田丹死守住了寂寞城，并且利用燕国临阵换将的机会重创燕军，成功光复齐国，但是五年的战争使得齐国国力大衰，在军政两方面都不再是秦国的最大威胁了。齐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衰落之后，山东六国之中只剩下经过胡服骑射的赵国还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以他就成为秦国重点打击的对象。公元前270年，秦国进攻韩国的上党，和前来援韩的赵国在燕语展开一场激战，结果是秦军大败。公元前262年，秦国的军队再次进攻韩国上党，无力抵抗的韩国就被迫把上党献给了赵国。可是等到赵国的主将廉颇率领大军到达上党的时候，秦国的军队早就已经攻陷上党，17座城池全部成为秦国的领地了。所以廉颇无奈之下只好率军驻守在地形险要的长平，和秦军展开相持。老将廉颇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楚，长平地区远离秦国而靠近赵国，所以说秦军的后勤补给线要比赵军长，只要能够守住阵地就能够拖垮秦军。就这样，秦赵两国在长平相持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不分胜负。对廉颇无可奈何的秦国君臣只得实行反间计，他们在赵国散布谣言，说廉颇老朽无能，胆怯畏战，秦国只害怕赵国年轻的将领赵括。赵王果然中计，他使用了夸夸其谈毫无战场经验的赵括代替了老将廉颇。等赵括来到长平之后，他全部推翻了廉颇的军事部署，率领赵军向秦军的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而秦国的名将白起则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他先诱使赵军的主力深入到本方的阵地，然后以精锐的骑兵从两翼迂回，将赵军的主力分割成了两段。而秦昭襄王在得知前线战局之后，迅速征发了秦国境内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从秦国的河内郡直插长平身后，彻底将邯郸和长平的联系切断了，从而堵截了赵军的援兵和后方接济的粮草。经过46个昼夜的围困，赵国的军队吃光了所有的粮草，所以只好向优势的秦军发动了一场自杀式的进攻。战斗的结果是赵括中箭而死，40万赵军变成了俘虏。在解除了赵军的武装之后，白起下令将240名未满15岁的赵

0: 人放归邯郸，而其余的赵国降卒全部坑杀于长平。长平之战之后，秦国以巨大的代价摧毁了东方的头号军事强国赵国。此时的齐国和楚国虽然在兵力上多于赵国，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士卒，他的训练和尚武之风却远逊于赵。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天下进入到了战国时代最后的20年，秦国人一统天下的时刻即将来临。三，秦国名将白起。在战国时代的军事史上，有齐简颇木四大名将之说，也就是秦国的白起、王翦和赵国的廉颇、李牧。白起之所以稳居四大名将之首，最主要的还是他震古烁今的恐怖战绩。从公元前294年出任秦国左庶长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58年他被秦王猜忌无奈自杀结束，白起的一生大小经历了70余战，几乎可以说战无不胜。公元前293年白起在宜阙大败韩魏联军，斩首24万级。公元前278年白起率军攻下了楚国的郢都，迫使楚国的君臣仓皇迁都。公元前260年白起在长平之战一举歼灭了赵军主力，前后斩首45万级。仅从史书中有据可查的战役中，白起就歼灭了六国军队100万之众。山东六国的君主对他可以说是闻风丧胆。后来毛泽东同志在阅读二十四史的时候也曾写下了，论打歼灭战，千载之下无人出其右。第九节，墨子与墨家。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去世之后，其弟子将其生前的语录进行整理，汇集在《墨子》一书中。墨子一生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智明轨，非命非乐，节藏节用等观点，创立了墨家学派。墨学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与儒家并称为显学，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一，墨子与墨家。墨子大约生于公元前480年，卒于约公元前420年。墨子名翟，宋国人。也有说法是他是鲁国人。其年代略后于孔子。关于墨翟的生平，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没有专门对他进行记述，仅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简单的提及了。可见到了尊儒的汉代之后，墨家学派已经被冷落了。墨子出身贫贱，自称为贱人，他生活非常简朴，量富而食， 夺身而衣，与孔子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生活态度明显不同。为了实行自己的主张，墨子四处奔走。他曾经为了阻止楚国攻宋，就从齐国出发，步行十个昼夜赶到了楚国的都城。他与儒士驾马驱车，冠冕堂皇的游历情形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信奉墨子学说的人被称为墨者。墨者集团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组织严密的集团。他们的最高领袖称为巨子。前任的巨子传位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者集团有着非常严明的纪律。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所有的墨者都必须服从巨子的指挥。据说墨者非常勇敢，并且善于防御战，富有复活导刃、死不悬种的死士精神。二，墨子的主张。墨子的政治主张既企图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又想符合当时王公大人的政治要求。墨子认为，当时人民最大的问题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老者不得息，这被他称为三患。同时他还认为，当时的王公大人的政治要求是国家之富、人民之重、行政之治，他称之为三务。墨子想通过上说下教的方式找出解决三患和三务的途径，以解决当时社会上统治与被统治阶级间尖锐对立的矛盾。墨子的政治思想和行动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首先，墨子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针对战国初年国相公家相篡、人相贼的祸乱现实，提出了一种兼爱和非攻的思想，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有相应能力的人要用力帮助别人，用财来分人，用道以教人，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乱者得治，表达出人民的要求和渴望。但是这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塘，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

0: 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1: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共防、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

0: 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

0: 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 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

0: 电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重的

0: 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北京时间七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合乎长制零长制工作会议召开，周祖义强调提示增效推进治水兴林，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赵龙主持会议，郭宁宁出席。
1: 周祖义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2: 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赵龙专题调研服务业发展，并主持召开服务业企业座谈会。
1: 延续好的生活好的未来主题，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在平潭举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谭卓、林志南报道。昨天全省合湖长制零长制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总合湖长、总领长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兴林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略，持续推进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建设，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省长、省总合湖长、总领长赵龙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治水兴林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治水兴林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落实到包括治水兴林在内的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不断提升合湖长、领长的履职能力，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今年是全国全面推行河长制10周年，要加快实施大水网、大水缸、大供水、大安全等水利4大工程，形成江河哺育人民、人民守护江河、人水和谐共生的江河保护治理格局，全域打造8闽幸福河湖，要聚力打造安澜江河，切实筑牢河湖安全底线，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加快构建现代化水网，系统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持续强化水旱灾害应急处置，加强科技赋能、智能化治水，提升水利发展质量，防控水安全风险。要聚力打造生命江河，切实提升河湖治理效能，健全江河保护治理体制机制，强化全流域协同治理，抓实水污染治理，深化水土流失治理，持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增强河湖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要聚力打造幸福江河，切实提升水利惠民实效，牢记水利为民造福，打造亲水乐水的滨水空间，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闽台水利交流合作，推动河湖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周祖义强调，今年是我省全面推行林长制5周年，要坚持扩绿、兴绿、护绿3绿并举，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4库联动，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要更加注重提质，着力实现种与管共抓，在扩绿基础上提升森林质量，加强植绿增量，促进提质添采，强化森林经营，一体贯通，种好林、育好林、管好林，切实筑牢绿色生态底色。要更加注重兴业，着力实现生态与产业共促，坚持把改革精神、改革思维、改革方法贯穿林业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协同推进林业改革和林业产业发展，抓好林业产业培育、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业科技赋能、因地制宜培育林业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要更加注重利民，着力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坚持为人民种树、为群众造福，加强森林资源保护、林业灾害防控、生态共建共享，多措并举为群众增添身边的绿、眼前的美，不断增进群众生态福祉。周祖义要求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全局观念，以严实作风推进治水兴林，不断取得新突破。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健全上下贯通、层层落实的责任链。各级河湖长、领长要认真履行职责，各级河长办、领长办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强化协同联动、考核问效，确保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每一片森林都有人管护。省领导吴学林、林涛、袁毅、王金福、于军出席会议，通报了全省河湖长制、领长制工作情况，听取了省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的工作汇报。南平市、泉州市、龙岩市新罗区、福州市闽清县的负责同志在会上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县区和平潭综合试验区设分会场。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一行。周祖义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对谢建平国会议长率团访问福建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福建基本省情。周祖义说，中兴是友好近邻和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兴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福建与新加坡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交流交往密切。当前福建正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保持良好态势，与新加坡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以此次议长来访为新的契机，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福建与新加坡经贸投资、产业合作、人文交流，为增进两国友好关系做出应有的贡献。谢建平表示，新中友好关系历久弥坚，新加坡与福建有着深厚渊源和文化纽带，我们为中国和福建发展取得巨大进步感到惊艳，愿继续推进与福建在数字经济、贸易往来、港口物流、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促进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中兴友好小组组员曹洪明、省领导吴学林、林宝金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6月9号至10号，省长赵龙在福州专题调研服务业发展，并主持召开服务业企业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支撑。省领导王永礼、康涛参加座谈会。赵龙来到德意文化创意集团、福州塔斯汀餐饮、福建永福电力设计、福州市低空服务保障中心、麦斯特人力资源集团等企业，详细了解研发设计、市场销售、平台建设、服务创新等情况，对企业加快数字转型、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化数字赋能，拓展应用场景，培育发展人工智能加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等重点领域，增加优质供给，加强品牌培育，完善标准体系，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0: 座谈会上，安通控股精明节能福州市建筑设计院考克工业设计星银金融简吉科技等企业负责人，围绕发展现代物流、节能环保、工业设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万家超市、瑞泉护理、雪品家政等企业负责人就发展零售、护理、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提出意见建议。南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有关产业专家做了发言。赵龙认真听取发言后指出，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重要支撑，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承载。当前服务业发展面临广阔机遇，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顺势而为，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以新需求牵引新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新需求，坚持以创新为动力，遵循市场规律，打造核心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坚持以融合为方向，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做好一二三产业融合文章，坚持以品牌为支撑，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产品和服务质量，致力打造百年老店。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改革创新，优化政策供给，用好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服务业枝繁叶茂、万紫千红，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良好局面。
1: 记者赖丽萍、廖辉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9号在福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省委决定继续派出两个省委督导组，就是要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学习教育应有力度。各督导组要从严从实开展督导，要聚焦学有质量加强指导督导，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高度自觉，要聚焦侦查实改加强指导督导，提升整改质效，要聚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加强指导督导，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要聚焦立好制度规矩加强指导督导，强化制度刚性执行，要聚焦压紧压实责任加强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本台记者报道，福建省侨商联合会第三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里监事就职典礼9号在福州举行，中国侨联主席王林贵、副省长赵增联出席就职典礼并致辞。王林贵希望福建省各级侨商会组织和广大会员继续当好侨粮纽带，团结更多侨胞投身家乡建设，共同讲好中国故事、福建故事，聚焦国之大者，准确把握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重大机遇，在参与更高水平开放中展现新作为，厚植家国情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侨动力，严格守法经营，展现中国侨商守法诚信、举止文明、关爱社会、团结和谐的良好形象。赵增联指出，希望福建省侨商会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大力弘扬以加耕精神为代表的华侨精神，引导广大闽籍侨胞侨商深度融入全省发展大局，持续强化以侨引侨、以侨引外、以侨引商，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汇聚更多侨资、侨智、侨力。
1: 记者梁猛、蓝万静报道。由工银投资、中银资产、省金投公司、省投资集团、福州金融集团、漳州资本运营集团联合发起的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昨天在福州签约，该基金规模预计100亿元，将紧扣融合主线，立足福建，辐射两岸，面向全国，按照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原则，引导优质要素汇聚，重点关注两岸优势互补产业，积极布局科技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化两岸技术研发合作及成果转化，搭建两岸合作交流新平台，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
0: 省财政

0: 新消息，近日由闽粤两省联合申报的汀江韩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通过国家部委审核，入选“十五五”全国第一批山水工程支持名单。据介绍，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43.15 亿元，预计争取中央财政奖补25亿元，其中福建段总投资 16.9 亿元，可获补助约10亿元。多年来，闽粤两省持续深化跨界流域生态共治。2016年至2025年，我省累计投入汀江流域保护资金约70亿元，有力推动跨省界断面水质持续稳定向好。
1: 聚焦海峡论坛。
2: 昨天，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在福建平潭开幕。本届论坛延续好的生活好的未来主题，聚焦台湾基层一线青年一代，吸引了360多位两岸各界人士及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代表参会。请听记者孙杨的报道。
3: 老王啊，我是宗贤。
4: 论坛上，一场以台商杨宗贤为原型的情景剧《筑梦兰岛情系家园》引人入胜。他讲述了杨宗贤从2011年独自跨越海峡来平潭创业，到一家三口扎根兰岛，带动一大批台商在平潭台湾小镇一起打拼的故事。平潭综合实验区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监事长杨宗贤：
3: 当初选择平潭，就是看中这里的对台胞的诚意和机遇。这些年，很多台胞关心的政策、创业难题，都在这里找到突破口，让我们在平潭定居创业越来越安心。
4: 本次论坛上，两岸专家还以同心向荣、共启新城为主题，分享了平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的思考和建议。在畅叙新生共话融合对话沙龙环节，五位台胞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平潭工作生活的故事。平潭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哲安已扎根平潭14年，他组织公益志愿者清理竹雨湖附近的观鸟点，主动融入大陆生活，积极参与治理，共建家园。杨哲安：
5: 那当我们把这些垃圾清干净的时候，突然呢，嘎的一声，有一只白鹭刚好就从我们清理的那一片的视野里面飞过去，那个时候全场都安静了。那一瞬间呢，我突然明白了，我们修的呢不是树枝，是大家对这片土地的归属感。
4: 在共同家园论坛走过的15年时间里，两岸携手同心交流交往的步伐从未停止，道路越走越宽。
0: 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第2届两岸气象标准共通交流研讨会昨天在平潭举行，围绕精致农业气象服务、行业标准共通等议题，海峡两岸气象农业领域专家展开研讨。平潭综合实验区气象局业务科技科副科长何杰：
6: 我们通过一个明确标准的研制方向，我们可以推动气象更好的为农服务，助力农民增收减损，另外也助力农业更好的往精致农业、现代化农业方向发展。
0: 据介绍，平潭已获批3项两岸气象标准共通试点，出台气象领域全国首部两岸共通省级地方标准。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全球首张 ISO 50100认证昨天落地厦门自贸片区，这是全球首个专门针对能源脱碳领域的国际标准。它的落地标志着厦门在对标国际标准、构建绿色竞争力方面再获新突破。发布会上， BSI 英国标准协会向厦门项羽智慧供应链有限公司颁发了全球首张 ISO 50100认证证书，认证厦门项羽绿谷项目在能源管理体系优化、净零排放能力建设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厦门项羽智慧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成武：
7: 我们园区的6兆瓦分布式光伏已经投用，那基本实现了生产用电的清洁化，同时我们打造了光储充换一体化的体系，布局新能源充电站和重卡超市。
2: ISO 50100是全球首个专门针对能源脱碳领域的国际标准，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脱碳实施体系，让减碳工作实现可量化、可追溯、可核验。BSI 英国标准协会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石木兰：
8: ISO 50100这一新标准更侧重于构建整个的脱碳之旅，未来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的企业参与标准化脱碳。
9: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
0: 阳赏。

0: 距，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0: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2: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0: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
0: 完美的周四。
1: 对，今天这个天气目前还不错啊。
0: 嗯。
1: 但是看起来今天好像还会有雨。
0: 有可能。
1: 那来关注一下平潭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报啊，是这样说的。今天平潭呢是多云。有阵雨，23到26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0: 还是东北风很好啊。
1: 嗯，
0: 明天周五了，多云见阴，24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非常 nice 的天气啊。
1: 是的，这两天都是挺凉爽的天气啊。
0: 嗯，
1: 13号是本周六啊，多云转小雨，24到28摄氏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嗯。给大家送两首慢悠悠的挺好听的歌啊。
1: 嗯，
0: 一首是来自王二浪的把回忆拼好给你。
1: 嗯，还有一首是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
0: 嗯，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资讯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1: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
0: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1: 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0: 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号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
0: 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
1: 10号，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
0: 据报道，日本自民党9号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危险动向。
1: 来关注社会万象，中宣部、公安部10号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
0: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查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
1: 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中国篮球协会官网发布通报，就运动员虚报年龄参赛等问题，对运动员李怡泽、相关责任人和三家参赛单位作出纪律处分。
0: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发现了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于10号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
1: 4号，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
0: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10号20时到11号20时，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1: 最后来关注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在6月13号文化遗产日当天将面向公众免票开放，游客可通过官方小程序提前预约。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天天是，
1: 天天是，
0: 出行是，
1: 出行是，
0: 天下是，
1: 天下是，
0: 说你想听，一路畅行，畅行早高峰。
2: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评坛的那些热点。初夏兰岛细雨微凉，两岸交流热度不减。6月10号上午，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在评坛举行，360余名两岸各界人士齐聚一堂，畅叙情谊，共探融合新路，共筑美好家园。
1: 全国台联副会长邹振球、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新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林益生、全国台企联副会长蒋佩琪出席并致辞。
0: 6月10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深入一线，专题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
1: 6月10号，2026年全国帆板冠军赛、全国风筝板冠军赛，包含青年水翼风筝板级，在平潭国际风帆运动训练基地完成首个竞赛日的比赛。
0: 是的，那据了解呢，赛事中的多个项目可授予运动健将、还有一级运动员等等级称号。
1: 是的，
0: 这是吸引了许多年轻选手前来参赛。
1: 是的，
0: 比如说广西队的选手农新航，他说呢，我们这次过来就是想向高水平的这个选手来学习，争取多积累经验。
1: 是的，那开赛当天呢，金沙滩海域风起帆扬，运动员们相继下水。那作为国内风帆运动领域的标杆性的专业赛事，那这次赛事对标奥运竞赛的标准，设置成年组、U19、U21等多个组别，涵盖场地赛、长距离赛、障碍赛以及团体赛，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运动员。比赛呢将持续到6月15号。
0: 6月10号晚，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闽超平潭队正在进行赛前的强化训练。那为期7天的集训呢即将收官，球队正加紧备战本周六客场对阵厦门队的比赛。
1: 当晚的训练呢以整体战术演练和位置技术训练为主。队员们在教练组的指导下分成两组，反复演练攻防转换中的阵型移动、高位逼抢与快速反击，同时呢针对各位置上的传接球、跑位和防守选位进行了细致的打磨。值得注意的是，训练场还出现了台胞球员的身影。
0: 是，那近期呢，这个已经有一两名台胞球员参与试训了。他们的这个融入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两岸体育交流的更多可能。这是平潭足球协会会长薛凯翔说的啊。经过几天的训练呢，队伍的战术执行能力和队员们的配合默契程度都是有明显的提升。
1: 是的，那根据赛程安排，平潭队将于本周六客场对阵厦门队。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全队上下表示将会全力以赴，力争在客场打出自己的风格与水平。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FM98.5。
15: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6: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7: 到底是什么风？
15: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18: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
13: 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